ꯇꯥꯡꯖꯈ꯭ꯔꯤ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ꯁꯛꯇ ꯑꯥꯔ ꯀꯦ ꯁꯨꯔꯖꯤꯠ 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ꯁꯨꯔ ꯁꯪꯒꯤꯠ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ꯁꯩꯁꯛꯄ ꯊꯧꯗꯥꯝ ꯅꯣꯃꯤꯇꯥ ꯗꯦꯕꯤ, ꯁꯩꯔꯦꯡꯕ ꯉꯥꯡ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ꯁꯩ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ꯁꯛꯄ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ꯁꯩꯔꯦꯡꯕ ꯒꯣꯃꯇꯤ ꯂꯩꯃ.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ꯁꯤꯔꯣꯏ ꯂꯤꯂꯤ ꯊꯧꯔꯝ ꯑꯁꯤ ꯁ꯭ꯀꯨꯜ ꯑꯣꯐ ꯏꯗꯨ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ꯏꯕꯨꯇꯣꯝ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ꯃꯤꯃꯥ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ꯁꯩ ꯁ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ꯅ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ꯂꯝꯗ ꯇꯧꯕꯤꯔꯝꯕ ꯀꯝꯄꯣꯖꯤꯁꯟ ꯑꯃꯗꯤ ꯑꯈꯟꯅꯕ ꯊꯕꯛ ꯈꯔꯗꯪ ꯅꯤꯡꯁꯤꯡꯖꯔꯕꯗ, ꯃꯍꯥꯛ ꯑꯁꯤ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ꯁꯤꯡꯒꯔ ꯁꯩ ꯁꯛꯄ ꯑꯣꯏꯔꯤꯕꯅꯤ. ꯍꯤꯟꯗꯤ ꯐꯤꯜꯝ ꯑꯃꯗ ꯄ꯭ꯂꯦꯕꯦꯛ ꯁꯤꯡꯒꯤꯡ ꯇꯧꯈꯤꯕ ꯄ꯭ꯂꯦꯕꯦꯛ ꯁꯤꯡꯒꯔ ꯑꯣꯏꯕ.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ꯗꯤꯂꯥꯕꯔ ꯏꯪ 1994 ꯐꯣꯡꯈꯤꯕ ꯍꯤꯟꯗꯤ ꯐꯤꯜꯝ ꯑꯁꯤꯗ ꯃꯍꯥꯛꯅ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ꯁꯤꯡꯒꯔ ꯑꯣꯏꯈꯤ. ꯏꯁꯩ ꯑꯗꯨ ꯃꯥꯅꯁ ꯃꯨꯈꯔꯖꯤꯒꯤ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ꯁꯟ ꯃꯈꯥꯗ ꯁꯛꯈꯤꯕ ꯏꯁꯩꯅꯤ.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 ꯀꯣꯂꯥꯕ꯭ꯔꯦꯁꯟꯒꯤ ꯃꯈꯥꯗ ꯁꯦꯝꯈꯤꯕ ꯗ꯭ꯔꯃꯥ ꯊꯝꯕꯥꯜꯒꯤ ꯏꯁꯩ ꯃ꯭ꯌꯨꯖꯤꯛ ꯀꯝꯄꯣꯁ ꯇꯧ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ꯅꯤ. ꯊꯤꯌꯦꯇꯔ ꯃꯤꯔꯔ ꯃꯅꯤꯄꯨꯔ ꯐꯦꯁꯇꯤꯕꯦꯜꯒꯤ ꯗ꯭ꯔꯃꯥ ꯖꯍꯦꯔꯥꯒꯤꯁꯨ ꯃ꯭ꯌꯨꯖꯤꯛ ꯀꯝꯄꯣꯁ ꯃꯍꯥꯛꯅ ꯇꯧꯕꯤꯈꯤ. ꯚꯥꯔꯠ ꯗꯔꯁꯟ ꯏꯪ 1996 ꯁꯦꯝꯈꯤꯕ ꯑꯁꯤꯒꯤꯁꯨ ꯃꯍꯥꯛꯅ ꯀꯝꯄꯣꯁ ꯑꯃꯗꯤ ꯁ꯭ꯇꯦꯖ ꯇꯧꯕꯤꯈꯤꯕꯅꯤ.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ꯃꯩꯆꯥꯛꯇ ꯁꯩ ꯁꯛꯄꯤ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ꯒꯤꯁꯨ ꯗꯨꯋꯦꯠ ꯏꯁꯩ ꯁꯛꯃꯤꯟꯅ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ꯑꯍꯥꯟꯕ ꯅꯦꯄꯥꯂꯤ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ꯁꯟ ꯑꯃꯗꯤ ꯄ꯭ꯂꯦꯕꯦ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ꯍꯥꯛꯅ ꯇꯧꯕꯤꯈꯤ, ꯄꯥꯔꯇꯤꯁꯤꯄꯦꯇꯦꯠ. ꯃꯍꯥꯛꯅ ꯀꯔꯤꯗ 13 ꯁꯨꯕ ꯕꯔꯥꯛ ꯎꯄꯠ ꯌꯥꯀꯣ ꯕꯪꯒꯣ ꯁꯍꯤꯇ ꯁꯝꯃꯦꯂꯟꯗꯁꯨ ꯁꯔꯨꯛ ꯌꯥꯈꯤ ꯏꯪ 1993.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ꯟꯗ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ꯀꯥꯎꯉꯝꯂꯔꯣꯏ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ꯇꯦꯡ ꯑꯣꯏꯔꯤꯕ ꯃꯦꯂꯣꯗꯤ ꯀ꯭ꯋꯤꯟ ꯑꯣꯐ ꯃꯅꯤꯄꯨꯔ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ꯏꯁꯩ ꯀꯨꯝꯒꯤ ꯅꯣꯡ ꯄꯨꯗꯨꯅ ꯂꯥꯛꯂꯤ.

0: ꯇꯕꯤ ꯅꯃꯥꯅꯤ ꯍꯥꯏꯅ ꯈꯪꯍꯜꯂꯣ
1: ꯏꯃꯥ ꯇꯣꯛꯄꯤꯔꯣ ꯃꯈꯥ ꯇꯥꯕꯤꯔꯅꯨ ꯀꯩꯗꯧꯒꯦ
0: ꯅꯪꯅ ꯅꯨꯡꯁꯤꯔꯤꯕꯁꯦ ꯈꯣꯡꯇꯦꯛꯄ ꯑꯗꯨꯇꯅꯤ ꯅꯍꯥ
1: ꯏꯃꯥ
0: ꯅꯃꯥꯏꯕꯨꯗꯤ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ꯗꯕꯅꯦꯕ
1: ꯏꯃꯥ ꯀꯔꯤ ꯋꯥꯍꯩ ꯀꯧꯕꯒꯦ ꯑꯗꯨꯕꯨ ꯏꯃꯥꯅ ꯄꯦꯟꯅ ꯄꯦꯟꯅ ꯉꯥꯡꯕꯤꯔꯤꯕ ꯃꯍꯥꯛꯇꯨꯕꯨ ꯃꯍꯥꯛꯀꯤ ꯀꯔꯤ ꯃꯔꯥꯅꯣ
0: ꯃꯥꯒꯤ ꯃꯔꯥ ꯅꯠꯇꯗꯤ ꯑꯩꯅ ꯍꯥꯏꯕ ꯇꯥꯗꯕ ꯃꯈꯩ ꯆꯠꯈ꯭ꯔꯤꯕ ꯅꯠꯇ꯭ꯔꯣ ꯅꯪꯁꯨ ꯈꯜꯂꯨ ꯑꯩꯅ ꯀꯌꯥ ꯍꯥꯟꯅ ꯐꯖꯊꯣꯛꯏ ꯅꯪꯅꯅꯦ ꯂꯨꯍꯣꯡꯕꯁꯦ ꯁꯨꯡꯉꯝ ꯉꯝꯂꯔꯣꯏ ꯍꯥꯏꯔꯒꯗꯤ ꯁꯦꯡꯅ ꯍꯦꯛꯇ ꯍꯥꯏꯌꯨ ꯀꯩꯗꯧꯅꯤ ꯏꯔꯥꯏꯕꯒꯤꯅꯤꯗꯅ
1: ꯏꯃꯥ
0: ꯃꯆꯥꯕꯨ ꯄꯦꯜꯍꯟ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ꯛ ꯆꯥꯗꯕꯤ ꯃꯃꯥꯅꯦ ꯑꯩꯗꯤ
1: ꯏꯃꯥ ꯅꯆꯥꯅ ꯏꯃꯥꯕꯨ ꯃꯤꯀꯨꯞ ꯑꯃ ꯐꯥꯎꯕ ꯄꯦꯟꯗꯅ ꯂꯥꯟꯅ ꯈꯟꯈꯤꯕ ꯂꯩꯇꯦ ꯑꯩꯅꯗ ꯏꯃꯥꯗ ꯀꯦꯖꯈꯤꯕꯅꯤ ꯑꯣꯏꯅ ꯆꯠꯈꯤꯕꯅꯤ ꯏꯃꯥꯒꯤ ꯂꯃꯟꯗꯤ ꯆꯨꯝꯅ ꯏꯃꯥꯒꯤ ꯌꯥꯊꯪ ꯏꯟꯗꯨꯅ ꯂꯨꯍꯣꯡꯕ ꯑꯁꯤꯅꯁꯨ ꯃꯇꯤꯛ ꯆꯥꯗ꯭ꯔꯕꯅꯤ ꯑꯩ ꯏꯃꯥꯒꯤ ꯃꯥꯏꯆꯣꯞꯅꯕ ꯇꯧꯖꯔꯔꯣ
0: ꯍꯣ ꯑꯗꯨꯅꯤꯗꯅ ꯏꯆꯥꯁꯤꯗꯤ ꯑꯗꯨ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ꯃꯥꯁꯨ ꯅꯨꯡꯉꯥꯏꯔꯦꯗꯅ ꯏꯆꯥꯒꯤ ꯇꯅꯧꯔꯕꯤ ꯃꯥꯏꯊꯣꯡ ꯑꯗꯨꯅ ꯑꯋꯥ ꯃꯩꯁꯥ ꯂꯥꯡꯕꯗꯣ ꯏꯃꯥ ꯌꯦꯡꯕ ꯉꯝꯂꯣꯏ ꯌꯦꯡꯉꯣꯏ ꯅꯆꯦꯗꯨꯁꯨ ꯅꯇꯩ ꯏꯕꯨꯡꯉꯣꯒ ꯂꯥꯛꯀ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ꯀꯔꯤ ꯀꯔꯤꯅꯣ ꯑꯋꯥꯠ ꯑꯄꯥ ꯌꯦꯡꯁꯤꯜꯂꯔꯥꯎ ꯍꯥꯏꯈꯤꯕꯅꯤ ꯍꯩꯃꯥ ꯃꯈꯣꯏ ꯄꯥꯕꯨꯡ ꯀꯗꯣꯝꯗꯅꯣ
2: ꯀꯨꯏꯔꯛꯑꯣꯏ ꯑꯣꯐꯤꯁ ꯐꯥꯎꯕꯗꯪ ꯌꯧꯔꯨꯈꯤꯌꯦ ꯄꯩꯁꯥ ꯈꯔ ꯂꯧꯊꯣꯛꯀꯗꯕ ꯂꯩꯕꯗꯨꯁꯨ ꯂꯧꯊꯣꯛꯂꯨꯈꯤꯌꯦ
0: ꯅꯨꯄꯥ ꯃꯌꯨꯝꯒꯤ ꯑꯍꯜ ꯑꯃ ꯑꯅꯤꯁꯨ ꯂꯦꯡꯉꯛꯀ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ꯄꯛꯊꯦꯡ ꯊꯦꯡꯕꯤꯔꯛꯀꯅꯨꯀꯣ
2: ꯊꯦꯡꯉꯣꯏꯗ ꯊꯦꯡꯉꯣꯏꯗ ꯌꯦꯡꯉꯣꯏ ꯅꯃꯥꯅ ꯆꯥ ꯑꯃꯨꯛ ꯉꯪꯅꯔꯝꯃꯅꯨꯀꯣ ꯍꯩ ꯍꯩ ꯃꯃꯥ ꯅꯪ ꯚꯥꯞ ꯌꯥꯝꯅ ꯇꯥꯎꯀꯣ ꯍꯥ ꯐꯍꯟꯅꯤꯡꯕ꯭ꯔꯥ ꯍꯥꯏꯕꯕꯨ ꯁꯦꯔꯥ ꯅꯟꯅ ꯊꯣꯛꯈꯤꯕ ꯌꯥꯏꯀꯣ
0: ꯍꯩꯃꯥ ꯍꯧꯖꯤꯛꯇ ꯐꯃꯨꯡꯗ ꯍꯤꯞꯇꯨꯅ ꯂꯩꯍꯧꯕꯗꯨꯅ ꯀꯗꯥꯏꯗꯅꯣ ꯅꯐꯤ ꯍꯣꯡꯗꯨꯅ ꯊꯣꯔꯛꯂꯤꯕ ꯑꯗꯨꯅ ꯅꯠꯇꯦ ꯐꯤꯕꯝ ꯑꯗꯨꯗ ꯒꯥꯔꯤꯗꯨꯒ ꯇꯨꯁꯤꯜꯂꯨꯕ ꯇꯥꯔꯦꯅꯦ ꯌꯦꯡꯉꯣꯏ ꯅꯪꯅ ꯑꯄꯥꯝꯕꯗꯣ ꯏꯃꯥꯗ ꯍꯦꯛꯇ ꯍꯥꯏꯌꯨ ꯏꯃꯥ ꯂꯣꯏꯅ ꯁꯤꯟꯒꯦ ꯍꯧꯖꯤꯛꯇꯤꯅꯦ ꯆꯠꯊꯣꯛꯄ ꯃꯇꯝ ꯅꯠꯇ꯭ꯔꯦ ꯀꯣꯏꯕꯦꯃꯥ
2: ꯃꯦꯅꯀꯥ ꯌꯦꯡꯉꯣꯏ ꯏꯐꯥꯎ ꯋꯥꯍꯩ
1: ꯄꯥꯕꯨꯡ
2: ꯉꯁꯤ ꯐꯥꯎꯕꯗ ꯅꯪꯅ ꯄꯥꯝꯕ ꯅꯪꯅ ꯇꯧꯕ ꯊꯕꯛꯇ ꯑꯩꯈꯣꯏ ꯑꯌꯦꯠꯄ ꯑꯃꯠꯇ ꯄꯤꯔꯛꯇꯕꯅꯤ ꯏꯆꯥꯒꯤ ꯃꯤꯠꯇꯒꯤ ꯄꯤꯗꯗꯤ ꯇꯥꯍꯜꯂꯔꯣꯏ ꯍꯥꯏꯗꯨꯅ ꯏꯄꯥꯅ ꯅꯪꯕꯨ ꯉꯝꯂꯤꯕ ꯃꯈꯩ ꯍꯣꯠꯅ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ꯕꯛ ꯍꯥꯏꯕꯁꯦ ꯅꯪ ꯑꯩꯅ ꯂꯦꯞꯀꯗꯕ ꯅꯠꯇꯦꯅꯦ ꯃꯄꯨ ꯃꯥꯅ ꯁꯦꯝꯗꯨꯅ ꯂꯣꯏꯈ꯭ꯔꯕꯅꯤ ꯅꯉꯣꯟꯗ ꯏꯄꯥ ꯍꯧꯖꯤꯛ ꯀꯟꯅ ꯍꯥꯏꯅꯤꯡꯗꯦ ꯄꯨꯝꯅꯃꯛ ꯏꯄꯥ ꯒ꯭ꯌꯥꯟ ꯇꯥꯏ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ꯒꯗꯕ ꯍꯥꯏꯕꯕꯨ ꯅꯃꯥꯁꯦ ꯅꯪꯅ ꯃꯁꯛ ꯈꯪꯗꯕ ꯑꯗꯨꯗꯤ ꯏꯄꯥ ꯄꯥꯝꯗꯦ ꯅꯪꯒꯤꯗꯃꯛ ꯋꯥꯖꯔꯛꯑꯕꯅꯤ ꯑꯩꯈꯣꯏꯕꯨ ꯐꯖꯍꯟꯒꯦ ꯐꯖꯍꯜꯂꯣꯏ ꯅꯪꯒꯤ ꯋꯥꯈꯟꯗ ꯂꯩꯔꯦꯗꯣ ꯃꯨꯟꯅ ꯋꯥꯈꯟ ꯇꯧꯀꯣꯏꯕꯦꯃꯥ
1: ꯏꯃꯥꯒꯤ ꯑꯄꯥꯝꯕꯁꯨ ꯄꯥꯕꯨꯡꯒꯤ ꯑꯅꯤꯡꯕꯁꯨ ꯅꯁꯥ ꯚꯥꯞ ꯇꯥꯖꯔꯦ ꯉꯁꯤꯁꯤꯗꯪ ꯄꯨꯁꯄꯈꯣꯏꯗ ꯆꯠꯂꯨꯈꯤꯒꯦ ꯃꯇꯨꯡꯗꯗꯤ 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ꯄꯥꯟ ꯊꯣꯛꯆꯔꯔꯣꯏ
2: ꯍꯣ ꯆꯠꯂꯨꯔꯣ ꯆꯠꯂꯨꯔꯣ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ꯅꯨꯄꯥ ꯃꯌꯨꯝꯒꯤ ꯃꯤ ꯂꯥꯛꯇ꯭ꯔꯤꯉꯩꯗ ꯍꯜꯂꯛꯎꯀꯣ
0: ꯀꯔꯤꯅꯣ ꯃꯈꯣꯏ ꯄꯥꯕꯨꯡꯅ ꯇꯧꯕꯤꯔꯤꯕ ꯁꯤꯕꯣ ꯅꯆꯥ ꯅꯨꯄꯤ ꯑꯁꯦ ꯆꯠꯊꯣꯛꯇꯅꯕ ꯍꯥꯏꯒꯦꯗꯤ ꯍꯥꯏꯗ꯭ꯔꯗꯨꯅ
2: ꯀꯔꯤꯅꯣꯅꯤ ꯃꯃꯥ ꯅꯪ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ꯈ꯭ꯔꯦꯗꯀꯣ ꯀꯟꯅ ꯐꯔ ꯐꯔ ꯑꯣꯟꯗꯨꯅ ꯅꯥꯔꯤꯕ ꯃꯤꯁꯛ ꯑꯗꯨꯗ ꯐꯍꯟ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ꯆꯥꯒꯗꯕ ꯍꯤꯗꯥꯛ ꯑꯗꯨ ꯑꯃꯨꯛꯇꯗ ꯄꯤꯖꯕ ꯌꯥꯕ ꯅꯠꯇꯦꯅꯦ ꯍꯦ ꯍꯥ ꯐꯍꯟꯅꯤꯡꯕ ꯍꯥꯏꯕꯕꯨ ꯔꯤꯌꯦꯛꯁꯟ ꯑꯗꯨ ꯑꯣꯟꯅꯅ ꯐꯪꯉꯣꯏꯗ꯭ꯔꯣ
0: ꯑꯣ ꯃꯄꯥꯗꯤ ꯈꯪꯉꯣꯏꯌꯦ ꯄꯨꯁꯄ ꯎꯅꯕ ꯑꯣꯏꯔꯝꯃꯣꯏ ꯃꯥꯒꯤ
2: ꯃꯈꯥ ꯇꯥꯔꯅꯨ ꯃꯈꯥ ꯇꯥꯔꯅꯨ ꯑꯩ ꯈꯪꯉꯤ ꯑꯩ ꯈꯪꯉꯤ ꯑꯗꯨꯅꯕ ꯆꯠꯂꯨ ꯑꯣꯏꯗꯅ ꯍꯥꯏꯔꯤꯕꯁꯤꯅꯤ
0: ꯑꯣ ꯉꯥꯎꯔꯦꯗꯅ ꯃꯄꯥꯁꯨ
2: ꯃꯦꯅꯀꯥꯁꯦ ꯑꯩꯒꯤ ꯏꯆꯥꯅꯤꯅꯦ ꯏꯆꯥꯒꯤ ꯃꯒꯨꯟ ꯑꯩ ꯆꯥꯛ ꯆꯥꯅ ꯈꯪꯉꯤ ꯃꯥꯕꯨ ꯊꯥꯖꯩ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ꯁꯪꯀꯔ ꯍꯥꯏꯔꯤꯕ ꯑꯉꯥꯡ ꯑꯗꯣ ꯑꯩ ꯃꯨꯟꯅ ꯈꯪꯉꯤ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ꯔꯤꯉꯩꯗ ꯃꯥꯕꯨ ꯎꯅ ꯔꯨꯔꯝꯅꯤ ꯊꯃꯣꯏ ꯆꯥꯎꯕ ꯀꯥꯊꯣꯛꯄꯒꯤ ꯄꯨꯛꯆꯦꯟ ꯆꯦꯟꯕ ꯅꯨꯄꯥꯅꯤꯅꯦ ꯑꯗꯨꯅꯕꯨ ꯑꯥꯔꯃꯤ ꯑꯣꯏꯔꯤꯅꯤꯗꯅ ꯍꯥ ꯃꯦꯅꯀꯥꯒꯤ ꯄꯨꯟꯁꯤꯕꯨ ꯀꯩꯗꯧꯉꯩꯗ ꯋꯥꯅꯅꯕ ꯃꯍꯥꯛ ꯁꯤꯜꯂꯨ ꯍꯥꯏꯕꯁꯦ ꯑꯩ ꯊꯥꯖꯩ
3: ꯍꯥꯏꯁꯦ ꯑꯩꯁꯨ ꯊꯨꯅ ꯂꯥꯛꯅꯕ ꯇꯧꯒꯦ ꯑꯗꯨꯒ ꯅꯪꯁꯨ ꯊꯕꯛꯁꯤꯡꯁꯦ ꯂꯣꯏꯁꯤꯜꯂꯣ ꯂꯣꯏꯁꯤꯜꯂꯣ ꯂꯣꯏꯁꯤꯜꯂꯣ

ꯈꯨꯡꯒꯪ ꯑꯗꯨꯅꯤ ꯐꯤꯂꯝ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ꯝ ꯑꯃꯗꯤ ꯔꯨꯄꯆꯟꯗ꯭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ꯀꯦ ꯅ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ꯕꯤ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ꯏꯉꯥꯂꯩ ꯐꯤꯂꯝꯁꯤꯗꯒꯤ ꯍꯩꯕꯝ ꯁ꯭ꯌꯥ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ꯚꯔꯑꯣꯜ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ꯛ ꯁꯚꯥ ꯑꯃꯁꯨꯡ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 ꯑꯃꯗꯤ ꯄꯟꯆꯥꯌꯠ ꯑꯃꯁꯨꯡ ꯃ꯭ꯌꯨꯅꯤꯁꯤꯄꯥꯜ ꯃꯤꯈꯜꯁꯤꯡ ꯃꯊꯪ ꯃꯊꯪ ꯅꯨꯃꯤꯠ 100ꯅꯤꯒꯤ ꯃꯅꯨ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 ꯌꯥꯎ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ꯑꯣꯔꯦꯟꯖ ꯑꯃꯁꯨꯡ ꯌꯦꯂꯣ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ꯗꯦꯜꯂꯤꯗ ꯊꯥ ꯑꯁꯤꯒꯤ 25 ꯐꯥꯎꯕ ꯌꯦꯂꯣ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ꯇꯁꯨ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ꯔꯦꯟꯖ ꯑꯃꯁꯨꯡ ꯌꯦꯂꯣ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ꯁꯥꯕꯒꯤ ꯆꯥꯡ ꯑꯁꯤ ꯃꯐꯝ ꯑꯁꯤꯗ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 98 ꯌꯧ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ꯍꯨꯝꯅꯤ ꯃꯔꯤꯅꯤ ꯑꯁꯤꯗ ꯍꯥ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ꯛꯅꯔꯕ ꯌꯥꯏ꯫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ꯏꯔꯤ꯫ ꯕꯟꯗꯥ ꯑꯃꯁꯨꯡ ꯕꯨꯟꯗꯦꯜꯈꯥꯟꯗ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ꯁꯦꯜꯁꯤꯌꯁ ꯗꯤꯒ꯭ꯔꯤ 99.2 ꯌꯧꯅ ꯁꯥꯔꯤ꯫ ꯄꯟꯖꯥꯕ, ꯍꯔꯤꯌꯥꯅꯥ ꯑꯃꯁꯨꯡ ꯆꯥꯟꯗꯤꯒꯔꯗ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ꯎꯠꯇꯔꯈꯥꯟ, ꯔꯥꯖꯁꯊꯥꯟ, ꯈꯥ ꯅꯣꯡꯆꯨꯞꯊꯪꯕ ꯕꯤꯍꯥꯔ, ꯁꯠꯇꯤꯁꯒꯔ, ꯇꯦꯂꯪꯒꯅꯥ,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ꯀꯤ ꯁꯃꯨꯗ꯭ꯔ ꯈꯣꯡꯕꯥꯟꯁꯤꯡ, ꯃꯔꯥꯊꯋꯥꯔꯥ ꯑꯃꯗꯤ ꯎꯔꯤꯁꯥ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ꯑꯁꯤꯗ ꯀꯥ ꯍꯦꯟꯅ ꯁꯥꯕ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ꯑꯟꯗꯃꯥꯟ ꯅꯤꯀꯣꯕꯔ ꯏꯊꯠ, ꯇꯥꯃꯤꯜ ꯅꯥꯗꯨ, ꯄꯨꯗꯨꯆꯦꯔꯤ, ꯀꯔꯥꯏꯀꯥꯜ, ꯀꯦꯔꯦꯂꯥ, ꯃꯥꯍꯦ ꯑꯃꯁꯨꯡ ꯂꯛꯁꯗ꯭ꯋꯤꯞꯇ ꯍꯌꯦꯡ ꯐꯥꯎꯕ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ꯍꯒ ꯈꯥ ꯀꯣꯔꯤꯌꯥꯒꯤ ꯃꯥꯒꯤ ꯐꯝꯃꯥꯟꯅꯕ ꯑꯥꯏ.ꯌꯨ. ꯕꯦꯛꯀ ꯉꯁꯤ ꯁꯤꯌꯣꯜꯗ ꯎꯅꯈ꯭ꯔꯦ꯫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ꯈꯥ ꯀꯣꯔꯤꯌꯥꯒꯤ ꯑꯥꯏ.ꯌꯨ. ꯕꯦꯛꯀ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ꯔꯤꯄꯥꯕ꯭ꯂꯤꯛ ꯑꯣꯐ ꯀꯣꯔꯤꯌꯥꯒꯤ ꯉꯥꯛꯁꯦꯜ, ꯎꯗ꯭ꯌꯣꯒ ꯑꯃꯗꯤ ꯑꯇꯩ ꯂꯝꯁꯤꯡ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ꯀꯣꯔꯤꯌꯥꯒꯤ ꯅꯦꯁꯅꯦꯜ ꯁꯤꯃꯤꯇ꯭ꯔꯤꯗ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ꯊꯧꯅꯥ ꯐꯔꯕ ꯂꯥꯟꯃꯤꯁꯤꯡꯕꯨ 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ꯌꯨ.ꯑꯦꯁ.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ꯌꯣ ꯅꯨꯃꯤꯠ ꯃꯔꯤ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ꯊꯥ ꯑꯁꯤ ꯀꯣꯂꯨꯝꯗꯣꯏꯗ ꯚꯥꯔꯠꯇ ꯊꯨꯡꯂꯔ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 ꯁ꯭ꯔꯤ ꯃꯥꯔꯀꯣꯒꯤ ꯑꯣꯏꯅ ꯚꯥꯔꯠꯇ ꯂꯥꯛꯄ ꯑꯍꯥꯟꯕ ꯈꯣꯡꯆꯠꯅꯤ꯫ ꯁ꯭ꯇꯦꯠ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ꯋꯥꯉꯥꯡ ꯔꯣꯏ ꯇꯣꯃꯤꯛ ꯄꯤꯠꯒꯣꯅ ꯍꯥꯏ ꯊꯥ ꯑꯁꯤ 19ꯗꯒꯤ 26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ꯔꯤ ꯔꯣꯕꯤꯌꯣ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ꯃꯍꯥꯛꯅ ꯀꯣꯜꯀꯇꯥ, ꯑꯒ꯭ꯔꯥ, ꯖꯥꯏꯄꯨꯔ ꯑꯃꯁꯨꯡ ꯅꯏ ꯗꯦꯜꯂꯤꯗ ꯆꯠꯀꯅꯤ꯫ ꯚꯥꯔꯠ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ꯑꯃꯁꯨꯡ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ꯁ꯭ꯔꯤ ꯔꯣꯕꯤꯌꯣ ꯊꯥ ꯑꯁꯤꯒꯤ 26ꯗ ꯅꯏ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ꯀ꯭ꯋꯥꯗ ꯃꯤꯇꯤꯡ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 ꯀ꯭ꯔꯤꯀꯦꯠ ꯇꯣꯔꯅꯥꯃꯦꯟꯠ ꯉꯁꯤ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ꯀ ꯃꯨꯝꯕꯥꯏ ꯏꯟꯗꯤꯌꯟꯁꯀ ꯀꯣꯜꯀꯇꯥꯒꯤ ꯏꯗꯦꯟ ꯒꯥꯔꯗꯦꯟ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30ꯗ ꯊꯦꯡꯅꯔꯒ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ꯑꯣꯜ ꯏꯟꯗꯤꯌꯥ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ꯐ ꯀꯦꯃꯤꯁ ꯑꯦꯟ ꯗ꯭ꯔꯒꯤꯁꯅ ꯉꯁꯤ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ꯁ꯭ꯇ꯭ꯔꯥꯏꯛ ꯆꯠꯊ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ꯏꯠꯂꯤ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ꯎꯅꯗꯨ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ꯠꯂꯤꯒꯤ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ꯁꯔꯀꯥꯔꯅ ꯃꯊꯪ ꯊꯥꯒꯤ ꯑꯃꯗꯒꯤ ꯆꯍꯤ 25ꯗꯒꯤ 4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ꯅꯨꯄꯤꯁꯤꯡꯗ ꯑꯅꯄꯨꯔꯅ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ꯊꯥ ꯑꯃꯗ ꯂꯨꯄꯥ 1,000,000 ꯄꯤꯔ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ꯑꯣꯔꯦꯟꯖ ꯑꯃꯁꯨꯡ ꯌꯦꯂꯣ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ꯒꯥꯍꯔꯁ 1.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ꯔꯤ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ꯁꯤ.

0: 哎，你们别嘛，可能你不可以要小部队新学那不来的不洗的就那么疙瘩，啊这个新学那不来不米呢，你逼我你把我们呀妈妈，啊新学那不来那不都，我一般都叫你不都个，这还蛮难的过，
1: 哎叔养贵呢，生意大还在那看了明年呢，
0: 切切切切，才够给力的个，俺得躺得个些，老老老都拜落去，
1: 好好好，哎拜个些。哎，都新的路了，对吧？俺们刚才路去给海里吧。
0: 嗯，俺东西路给谁人看哩？俺到这把新呐，在新同那不玩去。
1: 我养娃呢，新婚不就在春海边呢的？这路给海了不的，在比如罗呢？
0: 哎，哎，困的不可以，是我们来不得的。新说不来的些，哎，可以的，来不当怕哩不呢？是的不？娃不提不压力不咯？
1: 会你没办法，哎，可以去买呢，不可以手不累得不米的。娃在那给孩子跑的，心情很累得不，给俺们需要那里不呢？
0: 哎，娃里都过那啥去？俺另外些的呢，心都昂当个火炉炉去个，再一再来。
1: 会会，再比如，我们肯定心当不些什么什么个了一个，什么什么到了的，干嘛到你到里些扛着的？
2: Baba, Baba na pana wang bata ka kalaga tawi dubu kay tawi no.
0: Oh, Baba an tawi sibura na.
2: Oh.
0: Oh, hawzik nung ju tha hai bati nung ju pa matam do la ka tawi dana. Adu na, yunggi akoy bagi tin matuan si dana. Nala pana pa siyemi bni na.
2: Yunggi akoy bada nala pana tawi sibu kay gino ba Baba?
0: Oh, adu bro. Tarak pa nung ising do. Pali ba nala sing sina na. Ising do komjil laga na.来的吧，一心登记，星期四的呢，他们个道理吧，你看看不？
1: 哦，那拉爸那不和那里多，我们来比苦，我们工作来苦哦。哎呦，给成功个啥呢？不个是不读起来，稀罕呢，我们他那不都是？
0: 哦，拍了拍了拍了，工作来个。
1: 谢谢，没有把给是的来的。是呢，边边老师是白罗。
2: 会吗？
0: 哦，呀嘞呀嘞，先好了，谢谢好了，谢谢。啊，什么呢呢？用的，听那贵不是的呢，那拉盘给开了一些，为什么呢？
1: 莫爸爸，
0: 嗯，
1: 阿汉把金龙出了不嘛这么大的，
0: 嗯，
1: 打了一百一千多，我说莫问你呢，新天气的他把黑压瑞过，
0: 哎，

0: ꯀꯥꯏꯗꯅ ꯊꯝ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ꯛꯏ ꯑꯗꯨꯕꯨ ꯃꯁꯤꯒꯨꯝꯕ ꯈꯜ ꯑꯁꯤ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ꯃꯊꯣꯡ ꯍꯨꯛꯇ꯭ꯔꯕ ꯊꯧꯑꯣꯡ ꯀꯌꯥ ꯁꯨꯝ ꯁꯨꯝ ꯇꯧꯔꯛꯄꯗꯒꯤ ꯑꯀꯥꯏꯕ ꯀꯌꯥꯃꯨꯛ ꯊꯣꯔꯛꯏ
1: ꯋꯥꯇꯔ ꯁꯥꯏꯀ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ꯗꯤ ꯃꯥꯂꯦꯝ ꯄ꯭ꯔꯤꯊꯤꯕꯤꯁꯤ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ꯃꯛ ꯆꯨꯔꯤ ꯑꯗꯨꯕꯨ ꯍꯥꯟꯅ ꯅꯣꯡ ꯆꯨꯔꯝꯕ ꯃꯐꯝꯗꯅ ꯅꯣꯡ ꯆꯨ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ꯍꯥꯟꯅ ꯅꯣꯡ ꯆꯨꯔꯝꯗꯕ ꯃꯐꯝꯗꯅ ꯅꯣꯡ ꯀꯟꯅ ꯀꯟꯅ ꯆꯨꯕ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 ꯊꯣꯛꯄ ꯍꯧꯔꯛꯏ ꯃꯁꯤꯒꯨꯝꯕ ꯃꯇꯥꯡꯁꯤꯗꯅꯤ ꯅꯣꯡꯒꯤ ꯃꯄꯥꯟ ꯇꯥꯡꯖꯗꯨꯅ ꯍꯤꯡꯂꯝ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ꯑꯋꯥꯕ ꯀꯌꯥꯃꯨꯛ ꯃꯥꯌꯣꯛꯅꯔꯤꯕꯁꯤ
2: ꯃꯍꯧꯁꯥꯒꯤ ꯊꯧꯑꯣꯡꯅ ꯅꯣꯡꯕꯨ ꯀꯃꯥꯏ ꯇꯧꯅ ꯆꯨ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ꯡ ꯆꯨꯕꯒꯤ ꯃꯑꯣꯡꯁꯤꯅ ꯀꯔꯤꯗꯒꯤ ꯍꯣꯡꯂꯛꯂꯤꯕꯅꯣ ꯍꯥ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ꯏꯁꯥ ꯈꯔꯗꯤ ꯈꯪꯂꯕ ꯅꯠꯇ꯭ꯔꯣ
3: ꯑꯗꯨꯕꯨꯗꯤ ꯈꯔ ꯈꯪꯂꯅꯤꯌꯦ ꯕꯕꯥ ꯑꯗꯣ ꯅꯣꯡꯅ ꯍꯥꯟꯅ ꯆꯨꯔꯝꯕꯗꯒꯤ ꯁꯨꯝ ꯍꯟꯊꯅ ꯆꯨꯔꯛꯂ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ꯕ
2: ꯆꯨꯝꯃꯤ ꯏꯁꯥꯅ ꯍꯥꯏꯕ ꯅꯣꯡꯒꯤ ꯏꯁꯤꯡ ꯐꯪꯂ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ꯐꯪ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ꯗꯤ ꯑꯗꯨꯃꯛ ꯂꯩ
3: ꯕꯕꯥ ꯑꯗꯨꯕꯨ ꯀꯔꯝꯕ ꯄꯥꯝꯕꯩꯅꯣꯕ
2: ꯄꯥꯝꯕꯩ ꯍꯥꯏꯕꯕꯨ ꯒꯨꯍꯥ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ꯌꯨꯕꯋꯦꯜ ꯍꯨꯠꯇꯨꯅ ꯏꯁꯤꯡ ꯂꯧꯕꯁꯤꯅꯤꯗꯅ
3: ꯒꯨꯍꯥꯗ ꯏꯁꯤꯡ ꯂꯩꯔꯤꯁꯤꯕꯨ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ꯔꯤꯅꯣ
4: ꯒꯨꯍꯥꯗ ꯏꯁꯤꯡ ꯂꯩꯔꯤꯁꯤꯒꯤ ꯃꯔꯝꯁꯤꯕꯨ ꯏꯁꯥꯕꯨ ꯌꯥꯝ ꯈꯪꯅꯤꯡꯕ꯭ꯔꯅꯦ
3: ꯑꯧ ꯏꯃꯥ ꯑꯩ ꯌꯥꯝ ꯈꯪꯅꯤꯡꯉꯦꯕ
1: ꯑꯩꯈꯣꯏꯅ ꯃꯊꯛ ꯊꯪꯕ ꯂꯩꯕꯥꯛꯀꯤ ꯂꯩꯔꯣꯜꯗꯒꯤ ꯃꯈꯥꯗ ꯁꯨꯝ ꯁꯨꯝ ꯇꯧꯊꯈꯤꯕ ꯃꯇꯝꯗ ꯆꯣꯠ ꯆꯣꯠ ꯂꯥꯎꯕ ꯃꯐꯝ ꯊꯦꯡꯅꯕ ꯍꯧꯔꯛꯏ ꯃꯁꯤꯒꯤ ꯃꯈꯥꯗ ꯈꯔ ꯇꯧꯊꯔꯒ ꯋꯥꯇꯔ ꯇꯦꯕꯜ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ꯏꯁꯤꯡꯒꯤ ꯃꯊꯛ ꯊꯪꯕ ꯏꯃꯥꯏꯒꯤ ꯁꯔꯨꯛ ꯊꯦꯡꯅꯩ
0: ꯑꯁꯤꯒꯨꯝꯕ ꯋꯥꯇꯔ ꯇꯦꯕꯜ ꯍꯥꯏꯔꯤꯕꯁꯤꯅ ꯂꯩꯔꯤꯕ ꯃꯐꯝꯁꯤ ꯂꯩꯕꯥꯛꯅ ꯃꯊꯛ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ꯔꯒ ꯃꯈꯥꯗꯅ ꯔꯣꯛꯁꯤꯡ ꯂꯩꯕ ꯑꯍꯥꯡ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ꯃꯁꯤ ꯃꯐꯝ ꯃ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ꯇꯔ ꯑꯃ ꯑꯅꯤꯗ ꯊꯦꯟꯅ ꯐꯪ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ꯇꯔ ꯀꯌꯥꯃꯨꯛ ꯂꯨꯊꯅ ꯂꯩꯕ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ꯎꯏ
1: ꯋꯥꯇꯔ ꯇꯦꯕꯜ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ꯏꯁꯤꯡ ꯂꯩꯔꯛꯂꯤꯕꯒꯤ ꯃꯔꯝꯗꯤ ꯅꯣꯡꯒꯤ ꯏꯁꯤꯡꯅ ꯂꯩꯕꯥꯛꯇ ꯁꯨꯝ ꯆꯪꯈꯤꯕꯗꯒꯤ ꯌꯧꯈꯤ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ꯡꯒꯤ ꯏꯁꯤꯡꯅ ꯇꯨꯡꯕ ꯄꯨꯈ꯭ꯔꯤ ꯇꯨꯔꯦꯜ ꯄꯥꯠꯅꯆꯤꯡꯕꯗꯒꯤ ꯏꯁꯤꯡꯅ ꯁꯨꯝ ꯁꯨꯝꯊꯈꯤꯗꯨꯅ ꯋꯥꯇꯔ ꯇꯦꯕꯜ ꯌꯧꯈꯤꯕ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ꯁꯤꯗꯒꯤ ꯋꯥꯇꯔ ꯇꯦꯕꯜꯗ ꯏꯁꯤ�ng ꯂꯩꯔꯛꯄꯒꯤ ꯊꯧꯑꯣꯡ ꯑꯁꯤꯕꯨ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ꯒꯤ ꯊꯧꯑꯣꯡ ꯍꯥꯏꯔꯒꯁꯨ ꯈꯪꯅꯩ
0: ꯑꯁꯨꯝꯅ ꯒ꯭ꯔꯥꯎꯟ ꯋꯥꯇꯔꯒꯤ ꯏꯁꯤꯡꯒꯤ ꯁꯔꯨꯛ ꯋꯥꯇꯔ ꯇꯦꯕꯜ ꯍꯥꯏꯕꯗꯤ ꯃꯊꯛꯇꯅ ꯂꯩꯕꯥꯛꯀꯤ ꯁꯔꯨꯛ ꯑꯣꯏꯔꯒ ꯃꯈꯥꯗꯅ ꯔꯣꯛꯁꯤꯡ ꯍꯥꯏꯕꯗꯤ ꯅꯨꯡꯒꯤ ꯁꯔꯨꯛ ꯑꯣꯏꯕ ꯃꯐꯝꯁꯤꯗ ꯐꯪꯂꯤꯕ ꯏꯁꯤꯡꯒꯤ ꯁꯔꯨꯛ ꯑꯁꯤꯕꯨ ꯑꯦꯀ꯭ꯋꯤꯐꯔ ꯍꯥꯏꯔꯒꯁꯨ ꯈꯪꯅꯩ
1: ꯑꯁꯤꯒꯨꯝꯕ ꯑꯦꯀ꯭ꯋꯤꯐꯔ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ꯍꯦꯟꯐꯝ ꯑꯃꯗꯤ ꯇ꯭ꯌꯨꯕꯋꯦꯜ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ꯍꯨꯠꯂꯒ ꯏꯁꯤꯡ ꯂꯧꯏ ꯏꯁꯤꯡ ꯂꯩꯇꯕ ꯃꯐꯝꯗ ꯌꯨꯝ ꯀꯩ ꯑꯣꯐꯤꯁ ꯐꯦꯛꯇꯔꯤꯅꯆꯤꯡꯕ ꯁꯥ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ꯡ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ꯕꯅ ꯇ꯭ꯌꯨꯕꯋꯦꯜ ꯍꯥꯟꯅ ꯍꯨꯠꯂꯒ ꯏꯁꯤꯡ ꯐꯪꯅꯅꯕ ꯍꯣꯠꯅꯩ
0: ꯃꯈꯜ ꯀꯌꯥꯒꯤ ꯏꯟꯗꯁꯇ꯭ꯔꯤꯁꯤꯡ ꯂꯩꯔꯛꯄꯗꯒꯤ ꯏꯁꯤꯡ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ꯕꯗꯒꯤ ꯒ꯭ꯔꯥꯎꯟ ꯋꯥꯇꯔꯗꯒꯤ ꯇ꯭ꯌꯨꯕꯋꯦꯜ ꯍꯨꯠꯇꯨꯅ ꯏꯁꯤꯡ ꯂꯧꯊꯣꯛꯂꯒ ꯁꯤꯖꯤꯟꯅꯩ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ꯂꯧ ꯁꯤꯡꯉꯨꯕꯒꯤ ꯊꯕꯛꯇꯗꯤ ꯏꯁꯤꯡ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ꯉꯥꯛꯇꯅꯤꯅ ꯒ꯭ꯔꯥꯎꯟ ꯋꯥꯇꯔꯗꯒꯤ ꯇ꯭ꯌꯨꯕꯋꯦꯜ ꯍꯨꯠꯇꯨꯅ ꯏꯁꯤꯡ ꯌꯥꯝꯅ ꯂꯧꯊꯣꯛꯇꯨꯅ ꯁꯤꯖꯤꯟꯅꯩ
1: ꯃꯤꯁꯤꯡ ꯌꯥꯝ 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ꯒ꯭ꯔꯥꯎꯟ ꯋꯥꯇꯔꯗꯒꯤ ꯇꯥꯡꯖꯐꯝ ꯂꯧꯕꯇ ꯅꯠꯇꯅ ꯏꯁꯤꯡ ꯂꯧꯊꯣꯛꯄꯤꯈ꯭ꯔꯕ ꯒ꯭ꯔꯥꯎꯟ ꯋꯥꯇꯔꯒꯤ ꯏꯁꯤꯡꯒꯤ ꯂꯦꯕꯦꯜ ꯃꯦꯟ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ꯔꯤ
0: ꯌꯨꯝ ꯀꯩ ꯍꯦꯟꯅ ꯍꯦꯟꯅ ꯁꯥꯒꯠꯂꯛꯄꯗꯒ꿤 ꯅꯣꯡꯒꯤ ꯏꯁꯤꯡꯕꯨ ꯐꯥꯖꯤꯟꯗꯨꯅ ꯑꯦꯀ꯭ꯋꯤꯐꯔ ꯌꯧꯅ ꯆꯠꯈꯤꯒꯗꯧꯕꯒꯤ ꯃꯐꯝꯁꯤꯡ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ꯝ ꯁꯨꯝ ꯄꯤꯛꯁꯤꯜꯂꯛꯂꯦ ꯂꯧꯊꯣꯛꯄꯅ ꯁꯨꯝ ꯍꯦꯜꯂꯒ ꯍꯥꯞꯆꯤꯟꯕꯤꯕꯅ ꯁꯨꯝ ꯋꯥꯠꯂꯛꯄꯗꯒꯤ ꯍꯧꯖꯤꯛꯇꯤ ꯒ꯭ꯔꯥꯎꯟ ꯋꯥꯇꯔꯒꯤ ꯏꯁꯤꯡꯒꯤ ꯂꯦꯕꯦꯜꯁꯤ ꯍꯥꯟꯅꯗꯒꯤ ꯌꯥꯝꯅ ꯍꯟꯊꯈ꯭ꯔꯦ ꯍꯥꯏꯕꯁꯤ ꯇꯉꯥꯏ ꯐꯗꯅ ꯈꯪꯖꯤꯟꯕ ꯇꯥꯕꯅꯤ
2: ꯕꯦꯝꯕꯦ
3: ꯕꯕꯥ
2: ꯏꯁꯥꯕꯨ ꯒꯨꯍꯥ ꯑꯃꯗꯤ ꯇ꯭ꯌꯨꯕꯋꯦꯜꯗꯒꯤ ꯏꯁꯤꯡ ꯀꯔꯝ ꯇꯧꯅ ꯐꯪꯉꯤꯅꯣ ꯍꯥꯏꯕꯁꯤ ꯈꯔꯗꯤ ꯈꯪꯂꯝꯃꯅꯤꯗ
3: ꯈꯔꯕꯨꯗꯤ ꯈꯪꯉꯦꯕ ꯑꯗꯨꯗ ꯍꯥꯞꯆꯤꯟꯕꯤꯕ ꯌꯥꯎꯗꯕꯗꯒꯤ ꯃꯌꯦꯡ ꯌꯥꯝꯅ ꯇꯥꯛꯈ꯭ꯔꯦ ꯍꯥꯏꯕꯗꯨꯗ ꯁꯨꯝ ꯅꯨꯡꯉꯥꯏꯇ꯭ꯔꯤꯕ
4: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ꯅꯦ ꯃꯤ ꯑꯃꯈꯛꯇꯅ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ꯃꯣꯏ ꯃ꿤 ꯃꯌꯥꯝ ꯆꯪꯗꯨꯅ ꯃꯦꯟꯈꯠꯀꯗꯧꯕꯅꯤꯀꯣ
3: ꯏꯃꯥ ꯃꯤ ꯃꯌꯥꯝ ꯆꯪꯉꯒ ꯀꯃꯥꯏꯅ ꯃꯦꯟꯈꯠꯀꯗꯣꯏꯅꯣꯕ
4: ꯑꯗꯨꯕꯨ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ꯅ ꯂꯦꯞꯄ ꯃꯤ ꯑꯃꯒꯤ ꯅꯣꯡꯃꯗ ꯆꯪꯒꯗꯕ ꯏꯁꯤꯡꯒꯤ ꯆꯥꯡ ꯑꯁꯤ ꯀꯌꯥꯃꯨꯛ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ꯅ ꯂꯦꯞꯄ ꯃꯤ ꯑꯃꯒꯤ ꯅꯣꯡꯃꯗ ꯆꯪꯒꯗꯕ ꯏꯁꯤꯡꯒꯤ ꯆꯥꯡ ꯑꯁꯤ ꯀꯌꯥꯃꯨꯛ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ꯠꯁꯑꯦ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ꯔꯦꯗꯤꯑꯣ ꯀ꯭ꯂꯥꯁ 80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 ꯀ꯭ꯂꯥꯁ 8 16 ꯁꯨꯕ ꯁꯥꯏꯟꯁꯀꯤ ꯄ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ꯅꯤ. ꯇꯥꯕꯤ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ꯐꯤꯜ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ꯈꯨꯡꯒꯪ ꯑꯗꯨꯅꯤ ꯐꯤꯜꯝ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ꯑꯣꯀꯦ ꯅꯃꯥꯛ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ꯜꯂꯅꯤ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ꯃꯉꯥ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ꯁꯤꯅꯥꯀꯩꯊꯩ ꯈꯨ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ꯎꯈ꯭ꯔꯨꯜꯒꯤ ꯑꯦꯝ ꯑꯦꯜ ꯑꯦ ꯔꯥꯝ ꯃꯣꯏꯕꯥꯒꯪ ꯑ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 ꯇꯨ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ꯈꯟꯅꯕ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ꯡꯁꯥ ꯊꯥꯗꯣꯛꯇꯨꯅ ꯁꯥꯟꯇꯤ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ꯃꯤꯟꯅ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ꯁꯥꯟꯇꯤ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ꯇꯃꯦꯡꯂꯣꯡ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ꯋꯤꯃꯦꯟ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ꯇꯃꯦꯡꯂꯣꯡ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ꯂꯩꯕ ꯖꯔꯗꯨꯅꯪ ꯄꯥꯔꯛꯇ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ꯔꯣꯃꯣꯏ ꯕꯦꯞꯇꯤꯁ ꯆꯔꯆꯦꯁ ꯀꯥꯎꯟꯁꯤꯜ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ꯅꯒꯥ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ꯆꯪꯗꯨꯔꯤ ꯇꯥꯕ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 ꯏꯁꯣꯔꯗ ꯊꯧꯅꯤꯈ꯭ꯔꯦ ꯂꯨꯞ ꯑꯁꯤꯅ ꯀꯥꯡꯂꯨꯞꯁꯤꯡꯅ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ꯛꯄꯤꯔꯛꯅꯕꯁꯨ ꯑꯥꯄꯤꯜ ꯇꯧꯔꯤ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ꯔꯥꯏꯖ꯭ꯌꯒꯤ ꯋꯦꯠ ꯑꯦꯟ ꯃꯦꯖ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ꯝꯗꯨꯅ ꯋꯥꯔꯜ ꯃꯦꯇ꯭ꯔꯣꯂꯣꯖꯤ ꯗꯦ 2026 ꯉꯁꯤ ꯂꯝꯐꯦꯜꯗ ꯂꯩꯕ ꯕꯤꯚꯥꯒ ꯑꯁꯤꯒꯤ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ꯁꯤꯁꯦꯒꯤ ꯍꯤꯔꯝꯅ ꯃꯦꯇ꯭ꯔꯣꯂꯣꯖꯤ ꯕꯤꯜꯗꯤꯡ ꯇ꯭ꯔꯁ ꯏꯟ ꯄꯣꯂꯤꯁꯤ ꯃꯦꯀꯤꯡ ꯍꯥꯏꯕꯁꯤ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ꯕ꯭ꯔꯦ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ꯟꯗꯝ ꯑꯁꯤ ꯌꯧ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ꯡꯅꯃꯤꯟꯅꯁꯤ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2024 ꯕꯦꯠꯁꯀꯤ ꯑꯥꯏ ꯑꯦ ꯑꯦꯁ ꯑꯣꯐꯤꯁꯔꯁꯤꯡꯒ ꯎꯅꯕꯗ ꯁ꯭ꯔꯤꯃꯇꯤ ꯃꯨꯔꯃꯨꯅ ꯍꯥꯏ ꯅꯍꯥꯔꯤꯕ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ꯇꯣꯞ ꯇꯣꯞꯄ ꯃꯑꯣꯡꯗ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ꯁꯤ ꯃꯥꯡꯅ ꯍꯥꯏ ꯑꯆꯨꯝꯕ ꯐꯤꯔꯦꯞ ꯂꯧꯕ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ꯚꯥꯔ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ꯃꯦꯘꯥꯂꯣꯏꯒꯤ ꯎꯃꯥꯔꯣꯏ ꯃꯤꯂꯤꯇꯔꯤ ꯁ꯭ꯇꯦꯁꯟꯗ ꯄ꯭ꯔꯒꯇꯤ 2026 ꯃꯤꯂꯤꯇꯔꯤ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 32ꯒ ꯂꯣꯏꯅꯅ ꯍꯧꯈ꯭ꯔꯦ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ꯀꯥꯎꯟꯇꯔ ꯇꯦꯔꯣꯔꯤꯖꯝ ꯑꯣꯄꯔꯦꯁꯟꯁꯤꯡꯗ ꯑꯁꯨꯞꯄ ꯎꯃꯪꯁꯤꯡꯗ ꯑꯃꯗꯤ ꯆꯤꯡꯗ ꯀꯔꯝꯅ ꯄꯥꯡꯊꯣꯛꯀꯗꯒꯦ ꯍꯥꯏꯕ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ꯅ ꯍꯥꯏꯔꯤ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ꯑꯁꯤ ꯑꯋꯥꯡ ꯊꯪꯕ ꯕꯦꯡꯒꯣꯜꯕꯨ 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ꯎ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ꯊꯥ ꯑꯃꯗ ꯑꯃꯨꯛ ꯑꯃꯨꯛ ꯃꯐꯝ ꯑꯁꯤꯗ ꯆꯠꯇꯨ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ꯁꯤ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ꯒꯅꯤ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ꯄ ꯁ꯭ꯀꯤꯝꯁꯤꯡꯗ ꯃꯤꯌꯥꯝꯗ ꯅꯤꯡꯊꯤꯅ ꯐꯪꯂꯤꯕ꯭ꯔꯥ ꯍꯥꯏꯕꯗꯨ ꯌꯦꯡꯁꯤꯜꯂ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ꯅꯤ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ꯃꯅꯤꯁꯅꯥ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ꯄꯥꯝꯕꯗꯤ ꯑꯍꯣꯡꯕ ꯅꯥꯏ, ꯑꯗꯨꯕꯨ ꯊꯃꯣꯏꯅꯨꯡꯗ ꯁꯦꯡꯅꯍꯛ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ꯀꯧꯕ ꯃꯍꯥꯛꯇꯤ ꯈꯣꯡꯐꯝ ꯂꯦꯡ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ꯒꯤ ꯋꯥꯔꯤꯗ ꯃꯖꯥꯏꯕꯦꯝꯃ ꯃꯃꯣꯝ ꯂꯥꯡꯂꯦꯟ ꯊꯣꯏꯕꯤꯅ ꯏꯅꯥꯛ ꯀꯩꯔꯥꯛ ꯈꯨꯜꯂꯤꯕ ꯑꯉꯝ ꯅꯣꯡꯕꯥꯟꯕꯨ ꯃꯤꯔꯥꯏꯔꯒ ꯂꯥꯏꯔ ꯃꯆꯥ ꯈꯝꯕꯕꯨ ꯅꯨꯡꯁꯤꯕꯕꯨ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ꯀꯔꯝꯅ ꯍꯥꯏꯁꯤꯒꯦ?

0: 的我，我猜你到底是白白的吧？朋友们，哎，你啊，打那哪个弄我的每个都有还比不得多？那个哪个的呢？别把身上阿给呢，忙也没差别多。我那呢，别把明天打了怕的，抓抓抓抓，我杀了哪个呢？把你请打过来，叫前面话你先。老公，碰他们一个，没恋爱的没老，老啊老啊老啊老。
1: 妈。
0: 好
1: 呢好呢，新手也没来了好嘞嘛，不是说来好搞了嘛不呢？嗯，妈会不听的不呢嘛，真的不懂。
0: 听不呢不我，听不呢这些。
1: 会嘛。
0: 我，如果不是，
1: 哈，
0: 一生不要来就一年。
1: 妈，
0: 因为啥个唱歌没呀妈妈，妈个唱歌没呀妈妈，啊，上个梦都出明个 business 都明啊跑不呢多，如果不是一生不要来就一年不我。
1: 妈，哎的嘛都帮着的个。
0: 可以不？
1: 那得给多少呢还不呢的，好些个嘛东西都不，如果不是都不购买下劳工多困难的一些位嘛，哎的呢如果不是找土不帮的还是那个嘛。
0: 我都要你不我，龙不还不是不知道能偷不偷多呢？现在快师傅，没呢，把东西准备，看着把大路的人民能玩还不得呀？
1: 姨妈，闽南人不还是生活在罗街嘛？哎，快来把什么大木头了吧你？
0: 欢迎。
1: 哎，快能阿妹还在那帮东么东呢嘛？奴婢没说多么爱，把啥么样他都在那飞上阿都看个呢？六百六六那苦心爱的呢？热咖啡卡都通安的个啊，木他个都哩呢嘛？阿瑞为梦醒个的怕哩呢嘛？来些都为梦么呀么么的？马上你我了么？六红个都哩呢看不得。老人可能有，不给皮肤的冷，那不你呢嘛？妈，哎，今天嘛都给咱那边都帮的还是呢嘛？哎，说帮帮的嘛都当没事吧？嘛，现在得呢嘛？嘛，当初不得嘛呢？那啥也亏得当别人个拉不把他心都为。
0: 是没得，是没得。妈说呢，好些个嘛，当时个红个地方，老红不给咱那边些，妈说帮的。
1: 妈，
0: 因为呢，每天也亏给老红不还把，怕啥开不拿掉，以为咱那边不吃不呢？没有不能没事，老人我拖个道理。
1: 会嘛，养猪没嘛？
0: 好些不老红不吃了苦的呢，因为呢。帮不了他，不给三里边嘛，就当着人
1: 嘛。可以嘛，嘛都给三里边的呢嘛，哎，那快点帮着点谁嘛。
0: 嘛，谢谢不我，啊，快点，怕咱那呢，要杀了他，没得了不得呢，把他们快点把东得的呢，没可能不我。
1: 可以嘛，杨主任嘛，啊，对嘛，我西的那家，你妈给嘛碰到我，碰到都好多些个。
0: 该有还有该着个。
1: 你妈那说好了，我要不要过嘛？
0: 啥呢？还会不？你妈那该给压了的呢。
1: 快他说过，他们个都，你妈那用心的我们都够全没有呢嘛。
0: 懂吧？
1: 哎，路红不给我理睬那不是的，哎，他说给他们给我说的呢，哎，么可以我打的不的，路红不是俺妹嘛，
0: 懂吧？
1: 跟哪能看吧？我听见么婆子的，这里那位呢婆子呢，给他不说，喊到给么婆子的，这里那我喊那个那农西山的呢，农阿爷一碰那不能行为呢，不都帮着爷嘛？伊妈那么可以帮他阿表，可以他说给他们个都伊妈那用心的，我都高兴表呢伊妈，
0: 懂吧？이마는뭐그걸가르치는시도이도지번호
1: 이마
0: 영호내안봐할라도본시시다아한번방작해봐이사는빠니
1: 이마
0: 마마이나가르치는시도이도지번호영호네
1: 이마
0: 이마는뭐그걸네무시는늦지나네누시다봐사기버리니뭐그걸이마로도랩서방은버리는게하이도라네이마는네뭐그걸네누시누시다누시다봐사기버리니영호이마는뭐그걸누시다라가보타타코니기루빠락어머삐리베시부뭐시부뭐이제아이니비랑키게들었네
1: 이마
2: 이마아빠는미나모범땅아비우고이마나시이마게와이싱따로라가나몽네이마부게하들라는칼로라바이마
0: 단오비
2: 나몽네이마다하이기보하고나마아빠는미나몽네칼라가묵다딩아비우고이마
0: 단오비
1: 대마
0: 이야이야이하고라하고라하고라대마하고라
1: 가서
0: 이마와하기이마는나원더네맞다마마다나원더보강키바티네티네자이키바싱도이마는나코이분에하이신우싱스도하이드노와락버리네비엄마이마는나코이분에까야기마틱눅시하비세누잉시디캉러버렸더이마기비엄마영이마는하잉소록러버맞다마다이마는나키바사키바싱도누이코이카레가타가는것도노비
3: 아이네디하이분에我可马上拍地拍不你过呢！现在他这不搞，出来了，搞到现
2: 在。
0: 压力大，压力是，没东西，哎呦，可怜，真的不都是，是妈的呢，你讲皮个身体用是，压力用是，
2: 那是用什么钱皮个是嘛？哦，压力你嘛？
0: 压力压力，真的不都是过，再是爱的，老老老，
1: 就是比如如果，
0: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那
1: 都家里修了修了没？他说，
3: 会会，俺老们只偷个面都能，俺俺家里
1: 偷过，会会他说，弄歪嘞。我是得给你一块蒙西，哈那公呢不能来面那不碰个你个。
3: 나왕암
2: 남해라
3: 응아시시는 길로 오면 놈이니까 아이기 범대 서글라모 와석뿐어 먹동오이 나름나가 낭아시딜람 라암나무가 분시 공로이니까
2: 남해라 남아 범위스까지 오블라이브노 하 남아 범위스까지 오블라이브노 아이는 모두 깨어난 하이크라 보냈더라

ꯑꯗꯨ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ꯆꯠꯂꯀꯥꯟ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ꯅ ꯂꯩꯕ ꯃꯐꯝ ꯁ꯭ꯋꯤꯗꯦꯟ ꯑꯁꯤ ꯌꯨꯔꯣꯞꯀꯤ ꯃꯅꯨꯡ ꯆꯜꯂꯤ. ꯌꯨꯔꯣꯞꯁꯤꯁꯨ ꯂꯣꯟꯂꯤ ꯌꯥꯝꯕ ꯃꯐꯝ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ꯏꯃꯥ ꯂꯣꯟ ꯑꯁꯤ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ꯏꯃꯥ ꯂꯣꯟ ꯑꯁꯤ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ꯏꯃꯥ ꯂꯣꯟ ꯑꯁꯤ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

0: 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ꯀ꯭ꯔꯣꯁ ꯆꯦꯛ ꯇꯧꯕꯗꯣ ꯑꯗꯨꯝ ꯌꯥꯒꯅꯤꯅ ꯈꯜꯂꯦ.
1: ꯍꯣ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ꯗ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ꯔꯦ, ꯑꯩꯈꯣꯏ ꯃꯥꯁꯇꯔꯗꯤ ꯃꯄꯥꯟꯗ ꯇꯝꯃ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ꯇꯔ ꯂꯣꯏꯔꯦ ꯄꯤ ꯑꯩꯆ ꯗꯤ ꯃꯄꯥꯟꯗ ꯇꯝꯃꯒꯦ ꯍꯥꯏꯕꯁꯦ ꯂꯣꯏꯔꯀꯥꯟꯗ ꯊꯤꯕ ꯍꯨꯝꯕ ꯀꯔꯤ ꯀꯔꯥ ꯃꯌꯥꯝ ꯃꯇꯝ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ꯆꯪ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ꯟꯅ ꯄ꯭ꯔꯥꯌꯔ ꯑꯣꯏꯅ ꯁꯨꯝ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ꯀ꯭ꯂꯥꯁ ꯀꯌꯥꯗꯒꯤ ꯍꯣꯞ ꯇꯧꯔꯒꯗꯤ ꯐꯅꯤ, ꯀꯃꯥꯏꯅ ꯇꯧ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ꯑꯦꯛꯖꯦꯛ ꯃꯇꯝ ꯍꯥꯏꯕꯗꯤ ꯂꯩꯇꯦ, ꯑꯗꯨꯕꯨ ꯉꯟꯅ ꯇꯧꯔꯤꯈꯣꯏ ꯐꯩ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ꯀꯩꯒꯤꯅꯣꯗ ꯉꯟꯅ ꯇꯧꯔꯒꯗꯤ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 ꯑꯩꯈꯣꯏꯒꯤ ꯑꯋꯥꯠꯄ ꯂꯩ ꯍꯥꯏꯕꯁꯤꯡꯗꯣ, ꯁꯤꯁꯦ ꯃꯦꯟꯈꯠꯄꯗ ꯃꯇꯝ ꯍꯥꯏꯗꯤ ꯉꯁꯤ ꯍꯌꯦꯡ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ꯅꯠꯇꯕꯅꯤꯅ ꯃꯇꯝ ꯈꯔ ꯆꯪꯉꯤ, ꯆꯍꯤ ꯑꯃ ꯆꯍꯤ ꯑꯅꯤ, ꯑꯗꯨꯗꯒꯤ ꯁꯨꯝ ꯃꯥꯁꯇꯔꯁ ꯇꯧꯔꯒ ꯄ꯭ꯔꯣꯖꯦꯛ ꯇꯧꯔꯛꯇ꯭ꯔꯦ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ꯑꯣ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ꯖꯦꯛ ꯇꯧꯔꯛꯇ꯭ꯔꯗꯤ ꯄꯤ ꯑꯩꯆ ꯗꯤ ꯇ ꯍꯥꯏ ꯇꯥꯔꯒꯗꯤ ꯄꯤ ꯑꯩꯆ ꯗꯤ ꯊꯥꯕꯁꯦ ꯍꯦꯛꯇ ꯌꯥꯔꯣꯏꯗꯣꯏꯅꯦꯕ, ꯑꯗꯨ ꯍꯟꯕꯁꯨ ꯌꯥꯗꯦꯗꯅ. ꯑꯗꯨꯅ ꯃꯥꯁꯇꯔꯁ ꯇꯧꯕ ꯍꯧꯔꯤꯀꯥꯟꯗ ꯑꯩꯗꯤ ꯄ꯭ꯔꯣꯖꯦꯛ ꯑꯃ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ꯄ꯭ꯔꯤꯄꯔꯦꯁꯟꯗꯣ ꯆꯪꯉꯦ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ꯏꯝ ꯂꯥꯏ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ꯂꯩ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ꯉꯜꯅ ꯍꯧꯔꯤꯈꯣꯏ, ꯍꯥꯏꯗꯤ ꯍꯥꯏ ꯁ꯭ꯀꯨꯜ ꯀꯥ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ꯅ ꯑꯩꯗꯤ ꯕꯦꯆꯦꯂꯔꯁ ꯂꯣꯏꯔꯒ ꯃꯥꯁꯇꯔꯁꯤꯗꯤ ꯃꯄꯥꯟꯂꯝꯗ ꯍꯥꯏꯗꯤ ꯏꯟꯗꯤꯌꯥ ꯋꯥꯡꯕꯗ ꯇꯝꯃꯨꯔ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ꯕꯦꯆꯦꯂꯔꯁ ꯇꯝꯃꯤꯉꯩ ꯃꯔꯛꯁꯤꯗ ꯑꯩꯁꯤ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ꯆꯠꯍꯧꯒꯅꯤ, ꯑꯗꯨꯗꯒꯤ ꯑꯦꯛꯁꯇ꯭ꯔꯥ ꯀꯔꯤꯀꯨꯂꯔꯁ ꯃꯌꯥꯝ ꯇꯧꯒꯅꯤ, ꯑꯩꯅ ꯋꯥꯠꯄ ꯁ꯭ꯀꯤꯜꯁ ꯃꯌꯥꯝ ꯄꯩꯈꯥ ꯊꯥꯗꯣꯛꯍꯧꯒꯅꯤ,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ꯌꯧꯔꯀꯥꯟꯗ ꯆꯍꯤ ꯑꯃ ꯋꯥꯠꯂꯤꯉꯩꯗ ꯑꯣꯏꯒꯦꯔ ꯊꯥꯕ ꯍꯧꯗꯣꯏꯅꯦꯕ. ꯍꯥꯏꯗꯤ ꯀꯣꯂꯦꯖꯀꯤ ꯑꯦꯗꯃꯤꯁꯟꯁꯦ ꯑꯗꯨꯝ ꯊꯥ ꯇ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ꯆꯍꯤ ꯑꯃ ꯃꯃꯥꯡꯗ ꯑꯗꯨꯝ ꯍꯧꯕꯁꯨ ꯌꯥꯎꯏ, ꯑꯗꯩ ꯁ꯭ꯀꯣꯂꯔꯁꯤꯞꯁꯨ ꯑꯗ꯭ꯋꯥꯏꯒꯤ ꯃꯇꯝꯁꯦ ꯑꯗꯨꯝ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ꯗꯨꯒꯤ ꯃꯄꯥ ꯌꯧꯔꯛ ꯃꯇꯝꯗ ꯅꯪꯒꯤ ꯗꯣꯀꯨꯃꯦꯟꯁ ꯅꯠꯇ꯭ꯔꯒ ꯅꯪ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ꯔꯦꯗꯤ ꯇꯧꯔ ꯊꯝꯗꯣꯏꯅꯤꯅ ꯆꯍꯤ ꯑꯃꯗꯤ ꯑꯗꯨꯝ ꯆꯪꯉꯦꯕ, ꯍꯥꯏꯗꯤ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ꯅ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ꯏꯔꯤꯈꯣꯏ ꯐꯩꯅ ꯈꯜꯂꯦ. ꯍꯥꯏꯗꯤ ꯏꯁꯥꯗ ꯋꯥꯠꯇ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ꯗꯨ ꯑꯣꯏꯒꯅꯤꯅ ꯍꯥꯏꯅꯤꯡꯉꯦ.
1: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ꯝ ꯆꯨꯁ ꯇꯧꯕꯁꯤ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ꯁ ꯇꯧꯒꯅꯤ, ꯃꯁꯤꯁꯨ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ꯂꯝꯒꯤ ꯈꯟ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ꯕꯗ ꯁꯤ ꯂꯝꯁꯤꯗ ꯑꯩꯅ ꯆꯠꯅꯤꯡꯉꯤ ꯍꯥꯏꯕ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ꯒꯗꯧꯔꯤꯕ ꯀꯣ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ꯐꯤꯜꯁꯦ ꯁꯤꯁꯦ ꯀꯔꯝꯕ ꯂꯝꯗꯅ ꯈ꯭ꯋꯥꯏ ꯐꯒꯦꯅ ꯈꯟꯕ ꯑꯃ ꯂꯩ. ꯑꯗꯨꯅ ꯁꯤꯗ ꯃꯤꯅ ꯆꯠꯅꯤꯡꯉꯤꯕꯗꯨꯒꯤ ꯃꯔꯝꯗꯁꯨ ꯈꯔ ꯗꯤꯄꯦꯟ ꯇꯧꯋꯦꯅ ꯍꯥꯏꯅꯤꯡꯉꯦ.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ꯄ ꯑꯣꯏꯔꯒꯗꯤ ꯑꯩꯅ ꯇꯝꯗꯧꯔꯤꯕ ꯀꯣ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ꯐꯤꯜ ꯑꯁꯤ ꯀꯔꯝꯕ ꯑꯃ ꯄꯥꯗꯅ ꯈ꯭ꯋꯥꯏ ꯍꯦꯟꯅ ꯐꯒꯦ ꯍꯥꯏꯕꯁꯤ ꯈꯟꯕ ꯆꯪꯉꯦꯅ ꯈꯜꯂꯦ. ꯀꯣꯂꯦꯖꯁꯦ ꯀꯔꯝꯕꯅ ꯐ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 ꯀꯔꯝꯕꯅ ꯐꯔꯤ ꯍꯥꯏꯕꯗ ꯊꯤꯕ ꯑꯃ ꯆꯪꯉꯦ. ꯁꯤ ꯅꯠꯇꯕꯤꯗ ꯖꯦꯅꯔꯦꯜ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ꯆꯠꯄꯗ ꯂꯥꯏꯕ ꯃꯐꯝ ꯍꯥꯏ ꯇꯥꯔꯒꯗꯤ ꯏꯪꯂꯤꯁ ꯁ꯭ꯄꯤꯀꯤꯡ ꯀꯟꯇ꯭ꯔꯤꯁꯤꯡꯁꯦ, 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ꯖꯁ ꯇꯧꯕꯗ ꯂꯥꯏꯌꯦ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ꯅ ꯂꯩꯕ ꯁ꯭ꯋꯤꯗꯦꯟꯁꯤ ꯁ꯭ꯋꯤꯗꯤꯁ ꯉꯥꯡꯉꯤ, ꯑꯗ ꯏꯪꯂꯤꯁ ꯉꯥꯡ ꯇꯥꯔꯒꯁꯨ ꯄꯥꯛꯇꯛꯅꯅ ꯁ꯭ꯋꯤꯗꯤꯁ ꯉꯥꯡꯉꯤ. ꯐ꯭ꯔꯥꯟꯁꯇ ꯆꯠꯇꯥꯔꯒꯗꯤ ꯐ꯭ꯔꯦꯟꯁ ꯇꯁꯦꯡꯅ ꯐ꯭ꯔꯦꯟꯁ ꯈꯪꯗ꯭ꯔꯒꯗꯤ ꯌꯥꯝ ꯋꯥꯏ. ꯁ꯭ꯄꯦꯟꯗ ꯆꯠꯂꯒꯗꯤ ꯁ꯭ꯄꯦꯅꯤꯁ ꯈꯪꯗ꯭ꯔꯗꯤ ꯋꯥꯏ. ꯖꯔꯃꯅꯤꯗ ꯆꯠꯂꯒꯁꯨ ꯖꯔꯃꯟ ꯈꯪꯗ꯭ꯔꯒꯗꯤ ꯋꯥꯏ.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ꯂꯤꯁ ꯁ꯭ꯄꯤꯀꯤꯡ ꯀꯟꯇ꯭ꯔꯤ ꯍꯥꯏꯗꯤ ꯌꯨ ꯀꯦ ꯒꯨꯝꯕ, ꯌꯨ ꯑꯦꯁ ꯑꯦ, ꯀꯦꯅꯥꯗꯥ, ꯑꯣꯁꯇ꯭ꯔꯦꯂꯤꯌꯥ ꯁꯤꯗꯅ ꯑꯃꯨꯛ ꯆꯠꯈ꯭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ꯟ ꯇꯝꯕꯒꯤ ꯁ꯭ꯇꯦꯖꯁꯦ ꯑꯃꯨꯛ ꯁ꯭ꯀꯤꯞ ꯇꯧ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ꯌꯨꯝꯗꯒꯤ ꯅꯛꯄ ꯍꯥꯏꯔꯒꯅ ꯇꯥꯏꯋꯥꯟ ꯑꯣꯏꯒꯦꯔ, ꯁꯤꯡꯒꯥꯄꯨꯔ ꯑꯣꯏꯒꯦꯔ, ꯖꯄꯥꯟ ꯑꯣꯏꯒꯦꯔ, ꯁꯥꯎꯠ ꯀꯣꯔꯤꯌꯥ ꯑꯣꯏꯒꯦꯔ, ꯁꯤꯁꯨ ꯑꯗꯨꯝ ꯈ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ꯗꯨꯀꯦꯁꯟꯅ ꯒꯣꯔꯃꯦꯟꯠꯀ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 ꯂꯩꯕ ꯀꯟꯇ꯭ꯔꯤꯁꯤꯡꯁꯦ ꯁꯤꯗ ꯆꯠꯂꯒꯗꯤ ꯁꯤꯗꯅ ꯁ꯭ꯇꯦꯞꯁꯦ ꯑꯃꯨꯛ ꯈꯔ ꯁꯝꯃꯦ ꯍꯥꯏꯅꯤꯡꯉꯦ. ꯍꯥꯏꯗꯤ ꯃꯣꯏ ꯍꯥꯟꯅ ꯌꯥꯅꯔꯒ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ꯇ꯭ꯔꯥ ꯁ꯭ꯇꯦꯞꯁ ꯈꯔ ꯌꯥꯎꯗꯦꯅ ꯄꯟꯖꯅꯤꯡꯉꯤ. ꯑꯗꯨꯅ ꯑ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ꯁꯨ ꯌꯥ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ꯄꯥꯝꯕꯗ ꯂꯩꯔꯦ.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ꯁꯥꯒꯤ ꯈꯟꯕ ꯂꯣꯏꯔꯦ, ꯑꯃ ꯑꯃ ꯈꯟꯕ ꯂꯣꯏꯔꯦ ꯍꯥꯏꯔꯀꯥꯟꯗꯗꯤ ꯁꯤꯒꯤ ꯂꯝꯁꯤꯗ ꯑꯩꯁꯦ ꯆꯥꯟꯅꯒꯗ꯭ꯔ ꯍꯥꯏꯕꯁꯤꯁꯨ ꯈꯟꯕꯁꯨ ꯑꯗꯨꯝ ꯌꯥꯏꯌꯦꯕ. ꯀꯩꯒꯤꯅꯣ ꯍꯥꯏꯔꯗꯤ ꯑꯩꯅ ꯂꯩꯔꯤꯕ ꯁ꯭ꯋꯤꯗꯦꯟꯁꯤ ꯌꯥꯝ ꯔꯤꯖꯔꯕ ꯑꯣꯏꯕ, ꯃꯤꯁꯤꯡꯁꯦ ꯌꯥꯝ ꯔꯤꯖꯔꯕ ꯑꯣꯏꯕ, ꯋꯥ ꯉꯥꯡꯗꯕ, ꯁꯣꯁꯦꯜ ꯌꯥꯝ ꯑꯣꯏꯗꯦ. ꯑꯗꯣ ꯑꯩꯈꯣꯏꯗꯤ ꯀꯝꯃ꯭ꯌꯨꯅꯤꯇꯤ ꯕꯦꯁ ꯁꯣꯁꯥꯏꯇꯤ ꯑꯣꯏꯕꯅꯤꯅ ꯃꯌꯥꯝꯁꯦ ꯍꯧ ꯍꯧ ꯇꯧꯔꯒ ꯂꯥꯛꯄꯅꯤꯅ ꯁ꯭ꯋꯤꯗꯦꯟꯗ ꯌꯧꯔꯀꯥꯟꯗ ꯌꯥꯝ ꯅꯥꯏꯇꯣꯝ ꯇꯥꯕ ꯄꯨꯟꯁꯤ ꯑꯣꯏꯗꯕꯁꯨ ꯅꯠꯇꯦ. ꯑꯗꯨꯅ ꯑꯗꯨꯗ ꯍꯩꯅꯕ ꯃꯤꯁꯨ ꯌꯥꯎꯏ, ꯍꯩꯅꯗꯕ ꯃꯤꯁꯨ ꯌꯥꯎꯏ. ꯑꯗꯨꯅ ꯂꯝꯁꯦ ꯑꯁꯥꯕ ꯂꯝꯈꯣꯏꯁꯤꯅ ꯈꯔ ꯑꯩꯈꯣꯏꯒ ꯈꯔ ꯃꯥ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ꯏꯒꯦꯔ, ꯋꯥ ꯉꯥꯡꯕꯗꯨꯕꯨ ꯑꯣꯏꯒꯦꯔ, ꯁꯤ ꯈꯔ ꯃꯥꯟꯅꯩ. ꯑꯌꯤꯡꯕꯗ ꯂꯩꯕ ꯂꯝꯈꯣꯏꯁꯤꯅ ꯑꯃꯨꯛ ꯈꯔ ꯃꯣꯏꯁꯦ ꯖꯦꯅꯔꯦꯜ ꯑꯣꯏꯅ ꯃꯤꯁꯤꯡꯁꯦ ꯈꯔ ꯔꯤꯖꯔꯕ ꯑꯣꯏꯕ, ꯋꯥ ꯉꯥꯡꯒꯟ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ꯇꯧꯋꯦ. ꯑꯗꯨꯅ ꯏꯁꯥꯒꯤ ꯃꯑꯣꯡ, ꯍꯥꯏꯗꯤ ꯑꯩꯗꯤ ꯃꯤꯒ ꯂꯥꯡꯕ ꯈꯔ ꯄꯥꯝꯃꯤ, ꯑꯦ ꯑꯩꯗꯤ ꯇꯨꯃꯤꯟꯅ ꯂꯩꯕ ꯄꯥꯝꯃꯤ,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ꯁꯨ ꯑꯗꯨꯒꯤ ꯈꯜꯂꯒꯁꯨ ꯑꯗꯨꯝ ꯂꯝꯁꯦ ꯈꯟꯕ ꯌꯥꯏꯅ ꯈꯜꯂꯦ.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ꯄꯥꯟꯗ ꯁꯨꯝ ꯁꯨ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ꯡꯉꯤꯕ, ꯊꯣꯛꯅꯤꯡꯉꯤꯕ, ꯆꯠꯅꯤꯡꯉꯤꯕ ꯃꯌꯥꯝꯁꯦ ꯅꯨꯡꯉꯥꯏꯗꯣꯏꯅꯦꯅ ꯈꯜꯂꯒ ꯗ꯭ꯔꯤꯝ ꯑꯃꯗꯅꯦꯕ, ꯔꯤꯌꯦꯂꯤꯇꯤꯗꯨꯗꯤ ꯊꯦꯡꯅ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ꯔꯤꯌꯦꯂꯤꯇꯤꯗꯨꯒ ꯗ꯭ꯔꯤꯝꯗꯨꯒꯒꯤ ꯗꯤꯐ꯭ꯔꯦꯟꯁ ꯑꯗꯨꯁꯨ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ꯃꯄꯥꯟ ꯏꯟꯗꯤꯌꯥꯒꯤ ꯋꯥꯡꯃꯗ ꯆꯠꯄ ꯍꯥꯏꯁꯦ ꯍꯣꯏ ꯅꯨꯡꯉꯥꯏ ꯆꯨꯝꯃꯦ, ꯃꯐꯝ ꯐꯖꯩ, ꯑꯗꯨꯗꯒꯤ ꯂꯩꯕ ꯈꯣꯠꯄ ꯅꯨꯡꯉꯥꯏ,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ꯃꯛꯇꯤ ꯅꯠꯇꯦꯅ ꯍꯥꯏꯅꯤꯡꯉꯦ ꯍꯦꯛ ꯄ꯭ꯂꯦꯟ ꯇꯥꯕꯗꯒꯤ ꯍꯧꯔꯁꯦꯕꯀꯣ ꯏꯇꯣꯟꯗ ꯁꯨꯠꯀꯦꯁ ꯑꯃ ꯄꯨꯔꯒ ꯆꯠꯂꯅꯤ ꯂꯝ ꯑꯅꯧꯕꯅꯤ ꯃꯔꯣꯟ ꯑꯅꯧꯕ ꯏꯔꯝꯒꯅꯤ ꯂꯣꯟꯁꯦ ꯀꯩ ꯍꯥꯏꯅꯣ ꯈꯪꯗꯦ ꯗꯤꯔꯦꯛꯁꯟ ꯊꯤꯕꯗ ꯑꯗꯨꯝ ꯃꯇꯝ ꯆꯪꯉꯤ ꯍꯦꯛ ꯇꯥꯕꯒ ꯅꯪ ꯁꯤꯝ ꯀꯥꯔꯗꯇꯣ ꯌꯥꯗꯦ ꯑꯗꯨꯅ ꯏꯟꯇꯔꯅꯦꯠ ꯐꯪꯉꯣꯏ ꯍꯣꯏ ꯑꯦꯌꯔꯄꯣꯔꯠ ꯇꯕꯨꯗꯤ ꯋꯥꯏꯐꯥꯏ ꯂꯩꯅꯤ ꯑꯗꯨꯕꯨ ꯑꯦꯌꯔꯄꯣꯔꯠ ꯈꯦ ꯋꯥꯡꯕꯗ ꯊꯣꯛꯈꯤꯕ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ꯌꯥꯎꯔꯣꯏꯗꯣꯏꯅꯤ ꯑꯗꯨ ꯑꯦꯌꯔꯄꯣꯔꯠꯇ ꯁꯤꯝ ꯀꯥꯔꯗ ꯀꯃꯥꯏꯅ ꯂꯧꯒꯅꯤ ꯑꯗꯨꯗꯒꯤ ꯃꯆꯥ ꯃꯆꯥꯗꯒꯤ ꯍꯧꯗꯣꯏꯅꯦꯕ ꯁꯤꯗꯒꯤ ꯍꯧꯔꯒ ꯂꯩꯐꯝ ꯐꯥꯎꯅꯦꯕ ꯑꯩꯒꯤ ꯂꯩꯗꯣꯔꯤꯕ ꯌꯨꯝ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ꯔꯦꯟꯠ ꯇꯧ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ꯅꯤꯚꯔꯁꯤꯇꯤꯕꯨ ꯂꯧꯔꯁꯨ ꯁꯤꯁꯤꯁꯨ ꯊꯤꯕ ꯆꯪꯉꯦ ꯑꯗꯨ ꯀꯅꯥꯝꯗꯅ ꯇꯧꯔꯣ ꯏꯁꯥꯅ ꯇꯧꯖꯒꯅꯤ ꯏꯁꯥꯅ ꯕꯦꯛꯇꯣ ꯆꯤꯡꯉ ꯆꯤꯡꯉꯒ ꯑꯗꯨꯝ ꯆꯠꯇꯣꯏꯅꯤ ꯑꯗꯨꯗ ꯈꯪꯅꯕ ꯃꯤ ꯂꯩꯕ꯭ꯔ ꯂꯩꯇꯦ ꯏꯁꯥ ꯏꯇꯣꯝꯗ ꯑꯗꯨꯝ ꯑꯣꯏꯗꯣꯏꯅꯤ ꯊꯤꯕ ꯆꯠꯄꯁꯨ ꯑꯩꯅ ꯑꯗꯨꯝ ꯆꯠꯄ ꯇꯥꯕꯅꯤ ꯅꯥꯔꯛꯑꯦ ꯍꯥꯏꯔꯁꯨ ꯗꯣꯛꯇꯔ ꯀꯃꯥꯏꯅ ꯌꯦꯡ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ꯁꯤꯁꯨ ꯊꯤꯗꯕ ꯅꯠꯇꯦ ꯍꯥꯏ ꯇꯥꯔꯦ ꯑꯗꯨꯒꯨꯝꯕꯁꯦ ꯇꯝ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ꯒꯤ ꯅꯪ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 ꯂꯩꯇꯦ ꯂꯝꯗꯨꯗ ꯑꯗ ꯕꯦꯡꯛ ꯑꯦꯀꯥꯎꯟ ꯇꯧꯗꯣꯏꯅꯤ ꯑꯥꯏ ꯇꯤ ꯂꯩꯇꯦ ꯃꯆꯥ ꯃꯆꯥꯗꯀꯣ ꯑꯗꯨꯃꯥꯏꯅ ꯈꯤꯇꯪ ꯌꯨꯝꯗ ꯖꯔ ꯂꯥꯎꯟ ꯇꯧꯕ ꯌꯥꯕꯁꯦ ꯈꯔ ꯄꯟꯗꯣꯏꯅꯦ ꯑꯗꯨꯗꯒꯤ ꯆꯥꯕ ꯊꯛꯄꯗꯨꯕꯨ ꯑꯣꯏꯔꯦ ꯏꯁꯥꯅ ꯊꯣꯡꯖꯗꯣꯏꯅꯤ ꯊꯕꯛ ꯋꯥꯅ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ꯔꯁꯨ ꯌꯨꯝꯗꯗꯤ ꯑꯃ ꯅꯠꯇ꯭ꯔ ꯑꯃ ꯅꯠꯇ ꯀꯩꯅꯣꯝꯗꯤ ꯑꯗꯨꯝ ꯂꯩꯗꯅꯀꯣ ꯑꯗꯨꯁꯨ ꯂꯩꯔꯝꯃꯣꯏꯗꯣꯏꯅꯤ ꯑꯗꯨꯗꯒꯤ ꯒ꯭ꯔꯣꯁꯔꯤ ꯁ꯭ꯇꯣꯔꯗꯕꯨ ꯆꯠꯂꯁꯨ ꯃꯔꯣꯟ ꯑꯃ ꯑꯣꯏꯔꯝꯕꯅꯤꯅ ꯄꯣꯠꯇꯨ ꯃꯁꯛ ꯈꯪꯉꯒꯁꯨ ꯑꯄꯥꯝꯕꯁꯦ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ꯊꯤꯗꯣꯔꯤꯅꯤ ꯂꯣꯟꯁꯦ ꯇꯝꯃꯒ ꯏꯪꯂꯤꯁ ꯁ꯭ꯄꯤꯀꯤꯡ ꯀꯟꯇ꯭ꯔꯤ ꯑꯣꯏꯗ꯭ꯔꯗꯤ ꯁꯤ ꯃꯌꯥꯝꯁꯦ ꯁꯨꯝ ꯑꯩꯅ ꯀꯣꯛꯇ ꯊꯣꯛꯄꯗ ꯍꯧꯖꯤꯛ ꯂꯩ ꯑꯗꯨꯃꯥꯏꯅ ꯑꯗꯨ ꯁꯤꯁꯤꯅ ꯗꯦꯂꯤ ꯆꯦꯂꯦꯟꯖꯦꯁ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ꯅ ꯑꯃ ꯄꯟꯖꯅꯤꯡꯕꯁꯦ ꯄꯩꯁꯥꯁꯦ ꯑꯥꯗ ꯂꯩꯕꯁꯦ ꯄꯩꯁꯥ ꯆꯪꯗꯕ ꯅꯠꯇꯦ ꯆꯪꯉꯤ ꯑꯗꯨꯅ ꯁꯥꯇ꯭ꯔ ꯑꯃ ꯁ꯭ꯀꯣꯂꯔꯁꯤꯞ ꯌꯥꯎꯗꯅ ꯐꯟꯗꯤꯡ ꯌꯥꯎꯗꯅ ꯂꯥꯛꯑꯒꯗꯤꯀꯣ ꯃꯥꯁꯦ ꯌꯨꯝꯗꯒꯤ ꯊꯥꯔꯛꯇꯣꯏꯅꯤ ꯌꯨꯝꯗꯒꯤ ꯊꯥꯔꯛꯄꯁꯤꯅ ꯂꯣꯏ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ꯂꯩꯇꯦꯕ ꯑꯗꯨꯅ ꯄꯥꯔꯠ ꯇꯥꯏꯝ ꯊꯕꯛ ꯇꯧꯗꯣꯏꯅꯦꯕ ꯄꯥꯔꯠ ꯇꯥꯏꯝ ꯊꯕꯛ ꯇꯧꯔꯒ ꯄꯩꯁꯥꯁꯦ ꯇꯥꯟꯗꯣꯏꯅꯤ ꯑꯗꯨꯒ ꯃꯥꯁꯦ ꯊꯥꯛꯆꯗꯣꯏꯅꯦꯕ ꯑꯗꯨꯗ ꯑꯩꯅ ꯊꯤꯡꯖꯕ ꯑꯩꯈꯣꯏ ꯁꯥꯏꯟꯁ ꯁꯥꯇ꯭ꯔ ꯁꯥꯏꯟꯁ ꯁꯥꯇ꯭ꯔꯗꯗꯤ ꯀ꯭ꯂꯥꯁ ꯇꯧꯕꯅꯦ ꯑꯦꯛꯁꯄꯔꯤꯃꯦꯟ ꯇꯧꯕꯅꯦ ꯀꯩꯀꯥ ꯇꯧꯕꯗ ꯌꯥꯝ ꯆꯤꯜꯂꯦ ꯑꯗꯨꯅ ꯊꯕꯛ ꯇꯧꯕ ꯄꯥꯔꯠ ꯇꯥꯏꯝ ꯇꯧꯕ ꯍꯥꯏꯁꯦ ꯈꯤꯇꯪ ꯋꯥꯅ ꯊꯣꯛꯑꯦꯕ ꯁꯥꯇ꯭ꯔꯁꯦ ꯌꯥꯝ ꯋꯥꯅ ꯍꯤꯡꯉꯦꯕ ꯑꯗ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ꯕ ꯊꯕꯛꯁꯨ ꯇꯧꯕ ꯇꯨꯝꯗꯕ ꯃꯌꯥꯝ ꯌꯥꯎ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ꯆꯥꯗꯕꯗꯤ ꯌꯥꯗꯕꯅ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ꯇꯧ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ꯇꯧꯗꯣꯔꯤꯕ ꯊꯕꯛ ꯃꯌꯥꯝꯁꯦ ꯄꯥꯔꯠ ꯇꯥꯏꯝ ꯍꯥꯏꯔꯒ ꯍꯦꯛ ꯂꯥꯛꯑ ꯇꯧ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ꯃꯝ ꯋꯦꯖ ꯖꯣꯕ ꯀꯧꯋꯦ ꯍꯥꯏꯗꯤ ꯄꯤꯗꯕ ꯌꯥꯗꯕ ꯄꯩꯁꯥꯗꯨꯅꯦꯕ ꯄꯤꯔꯤꯁꯦ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ꯄ ꯄꯩꯁꯥ ꯄꯤꯗꯕ ꯌꯥꯗꯕꯁꯤꯅ ꯄꯤꯔꯤꯁꯦ ꯑꯋꯔꯂꯤ ꯍꯥꯏꯗꯤ ꯄꯨꯡ ꯈꯨꯗꯤꯡꯒꯤ ꯄꯤꯔꯤꯁꯦ ꯑꯗꯨꯗꯨꯅ ꯂꯩꯗꯣꯔꯤꯕ ꯃꯐꯝꯗꯨꯗꯗꯤ ꯀꯩꯁꯨ ꯌꯥꯝ ꯀꯟꯅ ꯌꯥꯝꯕ ꯑꯣꯏꯔꯣ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ꯇꯥꯕꯨ ꯁꯥꯒꯗ꯭ꯔ ꯄꯩꯁꯥꯕꯨ ꯃꯇꯥꯕꯨ ꯁꯥꯒꯗ꯭ꯔ ꯑꯗꯨꯁꯨ ꯑꯗꯨꯝ ꯂꯩ ꯑꯗꯨꯅ ꯌꯥꯔꯒꯗꯤ ꯁ꯭ꯀꯣꯂꯔꯁꯤꯞꯀꯨꯝꯕ ꯑꯃ ꯐꯟꯗꯤꯡ ꯌꯥꯎꯔꯒ ꯆꯠꯄꯁꯤꯅ ꯋꯥꯈꯟꯁꯨ ꯀꯣꯝꯃꯦꯅ ꯍꯥꯏꯅꯤꯡꯉꯦꯀꯣ ꯂꯩꯕꯗ ꯁꯤ ꯔꯤꯌꯦꯂꯤꯇꯤꯁꯦ ꯑꯃ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
1: ꯑꯗꯣ ꯍꯦꯟꯔꯤꯒꯤ ꯑꯣꯏꯅꯗꯤꯀꯣ ꯁ꯭ꯋꯤꯗꯦꯟꯗꯗꯤ ꯀꯔꯤ ꯀꯔꯤ ꯑꯋꯥ ꯅꯨꯡꯉꯥꯏ ꯊꯦꯡꯅꯕꯤꯒꯦ
0: ꯁ꯭ꯋꯤꯗꯦꯟꯗ ꯂꯩꯕꯁꯦ ꯑꯩꯁꯦ ꯍꯧꯖꯤꯛ ꯁ꯭ꯋꯤꯗꯦꯟꯒꯤ ꯎꯞꯁꯥꯂꯥ ꯀꯧꯕ ꯁꯤꯇꯤ ꯑꯃꯗ ꯂꯩꯖꯩ ꯃꯥꯁꯦ ꯁ꯭ꯇꯣꯛꯍꯣꯝꯗꯒꯤ ꯄꯨꯡꯈꯥꯏꯃꯨꯛ ꯆꯠꯂꯒ ꯂꯩꯕ ꯁꯤꯇꯤ ꯑꯃꯅꯦ ꯃꯥꯁꯦ ꯁ꯭ꯇꯨꯗꯦꯟꯠ ꯁꯤꯇꯤꯅ ꯍꯥꯏ ꯃꯌꯥꯝꯅ ꯀꯩꯒꯤꯅꯣ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ꯁꯤꯗ ꯎꯞꯁꯥꯂꯥ ꯌꯨꯅꯤꯚꯔꯁꯤꯇꯤ ꯂꯩ ꯑꯗꯨꯅ ꯁ꯭ꯇꯨꯗꯦꯟꯠ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ꯌꯦ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ꯒꯤ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ꯑꯦꯜ.ꯌꯨ ꯀꯧꯕ ꯑꯃꯁꯨ ꯂꯩ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ꯆꯧꯕ ꯑꯅꯤꯁꯤ ꯂꯩꯕꯅꯤꯅ ꯁꯥꯇ꯭ꯔ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ꯁ꯭ꯇꯨꯗꯦꯟꯠ ꯁꯤꯇꯤ ꯑꯣꯏ ꯅꯨꯡꯉꯥꯏꯌꯦ ꯂꯩꯕ ꯏꯪꯆꯤ ꯑꯅꯛꯄꯗ ꯄꯥꯠ ꯎꯃꯪ ꯋꯥꯃꯪ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ꯌꯦꯕ ꯑꯗ ꯑꯩꯁꯦ ꯎꯃꯪ ꯋꯥꯃꯪ ꯈꯔ ꯄꯥꯝꯃꯦ ꯑꯗꯨꯅ ꯑꯗꯨꯝ ꯋꯥꯀꯤꯡ ꯆꯠꯄ ꯆꯤꯡꯃꯛꯇꯤ ꯂꯩꯇꯦ ꯑꯗꯨꯕꯨ ꯈꯔ ꯀꯥꯊꯣ ꯀꯥꯁꯤꯟ ꯇꯧꯕ ꯄꯥꯠꯇ ꯈꯔ ꯆ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ꯌꯥꯝ ꯇꯣꯏꯅ ꯇꯧꯋꯦ ꯑꯗꯨ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ꯈꯨꯗꯣꯡ ꯈꯤꯇꯪ ꯊꯤꯕ ꯍꯥꯏ ꯇꯥꯔꯦꯅꯦꯀꯣ ꯌꯥꯝ ꯏꯪꯉꯦ ꯑꯩꯅ ꯂꯩꯕ ꯃꯐꯝꯁꯦ ꯁꯝꯃꯔꯁꯦ ꯌꯥꯝ ꯇꯦꯜꯂꯦ ꯍꯥꯏꯗꯤ ꯀꯥꯂꯦꯟ ꯊꯥꯁꯦ ꯊꯥ ꯑꯃꯅꯤꯈꯛ ꯑꯣꯏ ꯖꯨꯂꯥꯏ ꯂꯣꯏꯕꯗ ꯑꯗꯨꯝ ꯏꯪꯒꯅꯤ ꯑꯣꯛꯇꯣꯕꯔꯗꯩꯅ ꯑꯦꯄ꯭ꯔꯤꯜ ꯐꯥꯎꯁꯤꯗꯤ ꯑꯗꯨꯝ ꯖꯤꯔꯣꯗꯒꯤ ꯍꯧꯔꯒ -20 -25 ꯑꯗꯨꯝ ꯏꯌꯥꯏ ꯂꯥꯏꯅ ꯌꯧꯋꯦ ꯑꯗꯨꯅ ꯁꯤꯗ ꯈꯤꯇꯪ ꯈꯨꯗꯣꯡ ꯊꯤꯌꯦꯅ ꯍꯥꯏꯅꯤꯡꯉꯤ ꯑꯗꯨꯕꯨ ꯁꯨꯝ ꯂꯩꯔꯒꯗꯤ ꯃꯥꯁꯦ ꯍꯩꯅꯔꯛꯄꯗ ꯃꯣꯏ ꯁ꯭ꯋꯤꯗꯦꯟꯗ ꯍꯥꯏꯅꯕ ꯑꯃ ꯂꯩ ꯃꯣꯏꯅ ꯋꯦꯗꯔ ꯐꯠꯇꯕ ꯂꯩꯇꯦ ꯑꯗꯨꯕꯨ ꯐꯤꯔꯣꯟ ꯑꯐꯕ ꯐꯠꯇꯕꯗꯤ ꯂꯩꯌꯦꯅ ꯑꯗꯨ ꯌꯥꯝ ꯆꯨꯝꯃꯦ ꯍꯥꯏꯅꯤꯡꯉꯦ ꯀꯩꯒꯤꯅꯣ ꯐꯤꯔꯣꯟꯗꯣ ꯆꯨꯝꯅ ꯁꯦꯠꯂꯒꯗꯤ ꯏꯪꯅꯁꯨ ꯃꯄꯥꯟꯗ ꯂꯩꯕꯁꯦ ꯀꯩꯝ ꯇꯧꯗꯦ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ꯡꯁꯥ ꯊꯣꯛꯇꯕꯁꯦ ꯅꯨꯡꯁꯥꯁꯦ ꯁꯨꯝ ꯎꯔꯛꯇ꯭ꯔꯒꯗꯤ ꯁꯤꯁꯨ ꯑꯋꯥꯕ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ꯗꯨꯒ ꯀꯥꯂꯦꯟꯗꯅ ꯅꯨꯡꯁꯥꯁꯦ ꯑꯗꯨꯝ ꯊꯣꯛꯑꯒ ꯂꯩꯕ ꯏꯪꯊꯝꯊꯥꯁꯤꯗꯅ ꯅꯨꯡꯁꯥꯁꯦ ꯊꯥ ꯑꯃꯒ ꯊꯣꯛꯇꯕ ꯌꯥꯎꯋꯦ ꯑꯗꯨꯗꯗꯤ ꯈꯔ ꯋꯥꯏꯌꯦꯅ ꯍꯥꯏꯅꯤ ꯑꯗꯨꯒ ꯊꯕꯛ ꯇꯧꯕ ꯑꯣꯏꯅ ꯂꯩꯕꯒꯤ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ꯒꯤ ꯊꯕ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 ꯄ꯭ꯔꯤꯊꯤꯕꯤ ꯃꯐꯝ ꯃꯌꯥꯝ ꯆꯠꯄꯁꯨ ꯐꯪꯉꯤ ꯃꯌꯥꯝꯅ ꯈꯪꯅꯕ ꯀꯦꯝꯕ꯭ꯔꯤꯖ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ꯂꯦꯖꯦꯁ ꯃꯌꯥꯝ ꯑꯣꯛꯁꯐꯣ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ꯁꯨ ꯍꯔꯕꯔꯠꯇ ꯆꯠꯀꯅꯤ ꯍꯔꯕꯔꯠ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ꯆꯠꯀꯅꯤ ꯑꯗꯨꯗ ꯁꯣ ꯑꯩꯒꯤ ꯔꯤꯁꯔꯁꯀꯤ ꯃꯇꯥꯡꯗ ꯑꯩꯅ ꯋꯥ ꯉꯥꯡꯅꯕꯒꯤ ꯇꯟꯖꯥ ꯐꯪꯉꯤ ꯑꯗꯨꯗ ꯃꯤ ꯈꯪꯅꯕ ꯑꯃ ꯑꯃ ꯅꯦꯠꯋꯥꯔꯛ ꯇꯧꯕ ꯂꯣꯏꯅ ꯐꯪꯉꯤ ꯑꯗꯨꯒ ꯊꯕꯛ ꯇꯧꯕꯗ ꯍꯥꯏꯗꯤ ꯄꯤ ꯑꯩꯆ ꯁꯤ ꯁ꯭ꯀꯣꯂꯔ ꯑꯃ ꯑꯣꯏꯅ ꯂꯩ 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ꯃꯤꯇꯤ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ꯐꯦꯁꯔ ꯃꯌꯥꯝꯒꯁꯨ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ꯃꯤꯇꯤꯡ ꯇꯧꯕꯗ ꯑꯦ ꯅꯪꯗꯤ ꯀꯩ ꯀꯩ ꯈꯜꯂꯤꯒꯨꯝꯕ ꯍꯪꯕ ꯑꯗꯒꯤ ꯗꯤꯁꯤꯖꯟ ꯑꯃ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ꯌꯥꯎꯍ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ꯊꯕꯛ ꯇꯧꯕ ꯀꯥꯟ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ꯂꯩ ꯍꯥꯏ ꯇꯥꯔꯦ ꯔꯤꯁꯔꯁꯇꯣ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ꯗꯤꯁꯤꯖꯟꯗꯁꯨ ꯌꯥꯎꯍ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ꯅ ꯈꯔ ꯇꯝꯕꯤꯌꯦ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ꯊꯕꯛ ꯇꯧꯕ ꯑꯣꯏꯅ ꯂꯩ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ꯌꯦꯅ ꯍꯥꯏꯅꯤꯡꯉꯦ ꯑꯩꯅ ꯂꯩꯔꯤꯕ ꯎꯄꯁꯥꯂꯥ ꯑꯁꯤꯗꯒꯤ ꯏꯪꯊꯝꯗ ꯃꯇꯝ ꯁꯦꯞꯇꯦꯝꯕꯔꯗꯒꯤ ꯍꯧꯔꯒ ꯑꯦꯄ꯭ꯔꯤꯜ ꯐꯥꯎꯕꯁꯤꯗ ꯅꯣꯔꯗꯔꯟ ꯂꯥꯏꯠ ꯅ ꯃꯌꯥꯝꯅ ꯍꯥꯏꯅꯕ ꯅꯣꯔꯗꯔꯟ ꯂꯥꯏꯠꯁꯦ ꯑꯗꯨꯝ ꯎꯕ ꯐꯪꯉꯦꯀꯣ ꯑꯗꯨ ꯑꯗꯨꯝ ꯊꯣꯛꯑꯦ ꯑꯗꯨꯒ ꯁꯤꯇꯤ ꯂꯥꯏꯠꯇꯒꯤ ꯈꯤꯇꯪ ꯁꯣꯔꯒꯤ ꯃꯉꯥꯟꯗꯒꯤ ꯈꯤꯇꯪ ꯆꯠꯊꯣꯛꯑꯗꯤ ꯑꯗꯨꯝ ꯎꯕ ꯐꯪꯉꯦ ꯃꯥ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ꯑꯦ ꯑꯗꯨ ꯎꯕ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ꯑꯗꯨꯝ ꯍꯥꯏꯅꯤꯡꯉꯦ ꯍꯥꯏ ꯇꯥꯔꯦ
1: ꯑꯗꯨꯒꯤ ꯅꯣꯔꯗꯔꯟ ꯂꯥꯏꯠꯁꯇ ꯑꯗꯨ ꯁꯨꯝ ꯊꯦꯡꯅꯔꯕꯅꯤꯅ ꯅꯣꯔꯗꯔꯟ ꯂꯥꯏꯠꯁꯦ ꯁꯨꯝ ꯌꯨꯁꯇꯨ ꯑꯣꯏꯔ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ꯗꯨ ꯊꯣꯛꯂꯛꯑꯦꯀ ꯍꯥꯏꯔꯒ ꯂꯣꯀꯦꯜꯇꯤꯁ ꯃꯌꯥꯝꯅꯒ ꯊꯣꯛꯑ ꯌꯦꯡꯅꯕꯒ ꯇꯧꯔꯒ ꯀꯃꯥꯏꯅ ꯇꯧꯒꯦ
0: ꯍꯣꯏ ꯑꯍꯥꯟꯕ ꯑꯅꯤ ꯑꯍꯨꯝꯒꯨꯝꯕ ꯁꯨꯕꯁꯦ ꯑꯩꯈꯣꯏ ꯑꯍꯤꯡ ꯇꯨꯝꯗꯕꯤꯗ ꯉꯥꯏꯌꯦ ꯎꯄꯁꯥꯂꯥꯁꯦ ꯑꯩꯈꯣꯏ ꯁꯥꯏꯀꯜꯅ ꯑꯅꯝꯕ ꯊꯧꯋꯦ ꯒꯥꯔꯤꯁꯦ ꯀꯌꯥ ꯆꯠꯇꯦ ꯑꯗꯨꯅ ꯎꯃꯪꯁꯤꯗ ꯁꯥꯏꯀꯜ ꯊꯧꯔꯒ ꯇꯥꯟꯅꯗꯣꯏꯅꯦ ꯍꯥꯏꯗꯤ ꯃꯥꯁꯦ ꯃꯐꯝꯗ ꯊꯣꯛꯇꯕꯅꯤꯅ ꯇꯥꯟꯅꯔꯒ ꯌꯦꯡꯗꯣꯏꯅꯦ ꯑꯍꯤꯡꯁꯤꯗ ꯁꯥꯏꯀꯜ ꯊꯧꯔꯒ

0: ꯁꯥꯡꯒꯗꯒꯤ ꯕꯤꯖꯣꯏ ꯇꯣꯡꯕ꯭ꯔꯝꯅꯤ ꯕꯤꯖꯣꯏ ꯇꯣꯡꯕ꯭ꯔꯝ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 ꯑꯁꯤ ꯑꯩꯈꯣꯏꯒꯤ ꯐꯣꯇꯣꯒ ꯀꯣꯟꯅꯅ ꯍꯪꯕꯤ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ꯐꯣꯇꯣ ꯑꯁꯤꯗ ꯌꯥꯎꯔꯤꯕꯁꯤꯁꯨ ꯍꯩꯀ꯭ꯔꯛꯀꯤ ꯐꯣꯇꯣ ꯑꯣꯏꯅ ꯇꯧꯋꯤꯀꯣ ꯅꯅꯥꯎ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ꯍꯩꯀꯛ ꯈꯔ ꯑꯗꯨꯃꯛ ꯊꯥꯖꯕꯅꯤ ꯍꯧꯖꯤꯛ ꯍꯩꯀ꯭ꯔꯛ ꯄꯥꯟꯕ ꯍꯧꯔꯦ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ꯇꯤꯟ ꯃꯈꯜ ꯃꯉꯥꯃꯨꯛ ꯇꯥꯕ ꯍꯧꯔꯦ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ꯕ ꯑꯁꯤ ꯀꯥꯡꯆꯦꯛ ꯄꯥꯟꯕꯤ ꯇꯤꯟꯗꯨꯅꯤ ꯃꯅꯥ ꯑꯌꯥꯝꯕ ꯆꯥꯊꯣꯛꯈ꯭ꯔꯦ ꯃꯅꯥ ꯌꯥꯎꯔꯛꯇꯕꯅ ꯏꯁꯤꯡꯗ ꯂꯣꯏꯅ ꯂꯨꯞꯊꯕ ꯍꯧꯔꯛꯂꯦ ꯍꯥꯏꯖꯅꯤꯡꯂꯤꯕꯗꯤ ꯕꯥꯏꯑꯣꯒꯤ ꯑꯣꯏꯕ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 ꯍꯤꯗꯥꯛ ꯈꯔꯒꯤ ꯃꯃꯤꯡ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ꯁꯨ ꯊꯝꯕꯤꯔꯛꯂꯤ
1: ꯍꯩꯀ꯭ꯔꯛꯇ ꯇꯤꯟ ꯇꯥꯕ ꯑꯗꯒꯤ ꯃꯅꯥ ꯆꯥꯊꯣꯛꯄ ꯑꯁꯤ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ꯟ ꯃꯈꯜ ꯑꯅꯤꯍꯨꯝꯅ ꯇꯧꯕ ꯌꯥꯏꯀꯣ ꯂꯤꯐ ꯍꯣꯜ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ꯐ ꯒꯣꯂꯤꯡ ꯃꯤꯠꯁ ꯍꯥꯏꯔꯤꯕ ꯇꯤꯜ ꯑꯅꯤ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ꯇꯧꯕꯂꯤ ꯑꯗꯣ ꯁꯝꯇꯥꯝꯁ ꯏꯐꯤꯠꯀꯨꯝ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ꯐꯤꯠꯀꯨꯝꯕ ꯇꯥꯕ ꯇꯥꯔꯒꯁꯨ ꯃꯅꯥꯗ ꯀꯨꯔꯨꯗ ꯁꯔꯨꯗ ꯄꯤꯁꯤꯜꯂꯒ ꯉꯁꯤꯜꯂꯒ ꯁꯤꯕ ꯐꯥꯎꯕ ꯌꯥꯎꯍ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ꯊꯥꯔꯤꯕ ꯏꯁꯤꯡꯒꯤ ꯀ꯭ꯋꯥꯂꯤꯇꯤꯁꯤ ꯐꯖꯅ ꯊꯝ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ꯒ ꯅꯥꯄꯤꯁꯨ ꯀꯥꯍꯦꯟꯅ ꯍꯧꯍꯟꯗ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ꯏꯕꯗꯤ ꯍꯥꯏꯗ꯭ꯔꯦꯂꯥꯒꯨꯝꯕ ꯑꯗꯒꯤ ꯏꯁꯤꯡ ꯀꯪꯒꯨꯝꯕ ꯑꯗꯒꯤ ꯏꯁꯤꯡꯗ ꯊꯥꯕ ꯊꯔꯣꯒꯨꯝꯕꯁꯤ ꯌꯥꯝ ꯀꯥꯍꯦꯟꯅ ꯍꯧꯕꯅꯁꯨ ꯇꯤꯟꯁꯤꯡ ꯑꯁꯤꯗ ꯁꯩꯗꯥꯡꯐꯝ ꯄꯤꯗꯨꯅ ꯊꯥꯔꯤꯕ ꯄꯣꯠ ꯑꯗꯨꯗ ꯃꯥꯡꯍꯟ ꯇꯥꯍꯟꯕ ꯊꯣꯛꯍꯟꯕ ꯌꯥꯎ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ꯀꯥꯞꯄ ꯃꯇꯝꯗꯁꯨ ꯌꯥꯔꯦ ꯃꯈꯣꯏ ꯕ꯭ꯔꯣꯗ ꯁ꯭ꯄꯦꯛꯇ꯭ꯔꯝ ꯑꯣꯏꯕ ꯍꯤꯗꯥꯛꯁꯤꯡ ꯁꯤꯖꯤꯟꯅꯕꯤꯗꯕꯅ ꯍꯦ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ꯗꯤ ꯕꯥꯔꯗ ꯕꯤꯇꯜ ꯒꯨꯝꯕ ꯍꯣꯕꯔ ꯐ꯭ꯂꯥꯏ ꯂꯥꯔꯕ ꯍꯥꯏꯔꯤꯕ ꯇꯤꯜ ꯑꯅꯤ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ꯕ ꯇꯥꯔꯒꯗꯤ ꯊꯥꯔꯤꯕ ꯍꯩꯀꯛꯇꯨꯗ ꯇꯥꯕ ꯇꯤꯟꯁꯤꯡ ꯑꯗꯨ ꯃꯣꯏꯅ ꯐꯥꯗꯨꯅ ꯆꯥꯊꯣꯛꯇꯨꯅ ꯇꯤꯟꯁꯤꯡ ꯑꯗꯨ ꯂꯩꯍꯟꯗ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 ꯑ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ꯖꯥꯗꯤꯔꯥꯛꯇꯤꯟ ꯍꯥꯏꯔꯤꯕ ꯍꯤꯗꯥꯛꯁꯤ 3-5 ml ꯄꯔ ꯂꯤꯇꯔ ꯋꯥꯇꯔ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ꯌꯥꯜꯂꯒꯀꯣ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ꯕꯤ ꯇꯤ ꯁꯤꯁꯨ ꯑꯩꯈꯣꯏꯅ ꯕꯦꯁꯤꯂꯁ ꯊꯨꯔꯤꯟꯖꯦꯟꯁꯤꯁ ꯀꯨꯔꯁꯇꯥꯀꯤ ꯁ꯭ꯇ꯭ꯔꯦꯟꯁꯨ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2 gram ꯆꯥꯡꯅ ꯌꯥꯜꯂꯒ ꯀꯥꯞꯊꯣꯛꯄꯤꯕ ꯇꯥꯔꯒꯗꯤ ꯍꯧꯖꯤꯛ ꯇꯥꯔꯤꯕ ꯇꯤꯟꯁꯤꯡ ꯑꯗꯨ ꯍꯥꯠꯇꯣꯛꯇꯨꯅ ꯊꯥꯔꯤꯕ ꯍꯦꯛ ꯑꯗꯨ ꯃꯥꯏ ꯄꯥꯛꯅ ꯄꯥꯏꯈꯠ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ꯊꯝꯖꯒꯦ
0: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ꯇꯣꯞ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ꯇꯤꯂꯣꯇꯃꯥ ꯑꯊꯣꯛꯄꯝꯅꯤ ꯇꯤꯂꯣꯇꯃꯥ ꯑꯊꯣꯛꯄ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ꯂꯤ ꯅꯠꯇ꯭ꯔꯦ ꯄꯥꯊꯣꯛꯆꯒꯦ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ꯇꯣꯟ ꯏꯆꯦꯝꯃ ꯑꯃꯗꯤ ꯑꯦꯛꯁꯄꯔꯠ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ꯅꯅꯥꯎ ꯑꯩꯍꯥꯛꯀꯤ ꯆꯝꯄ꯭ꯔꯥ ꯄꯥꯝꯕꯤ ꯑꯃꯈꯛ ꯍꯧꯖꯔꯤ ꯃꯗꯨ ꯃꯃꯥꯡꯒꯤ ꯆꯍꯤ ꯑꯃꯗꯤ ꯍꯟꯗꯛꯀꯤ ꯆꯍꯤ ꯑꯅꯤ ꯑꯁꯤꯗ ꯆꯝꯄ꯭ꯔꯥ ꯑꯃ ꯐꯥꯎꯕ ꯄꯥꯟꯗꯦ ꯅꯍꯥꯟ ꯃꯈꯩꯗꯤ ꯄꯥꯟꯕꯅꯤ ꯃꯁꯤꯕꯨ ꯀꯝ ꯇꯧꯕ ꯆꯠꯅꯣ ꯍꯥꯏꯕꯗꯨ ꯑꯦꯛꯁꯄꯔꯠ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ꯃꯆꯥ ꯈꯥꯏ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ꯄꯥꯝꯖꯩ ꯍꯥꯏꯗꯨꯅ ꯇꯤꯂꯣꯇꯃꯥꯒꯤ ꯑꯍꯥꯟꯕ ꯋꯥꯍꯪꯗ ꯊꯝꯕꯤꯔꯛꯂꯤ
1: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ꯅ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ꯏꯅ ꯁꯥꯡꯅ ꯃꯍꯩ ꯄꯥꯟꯗꯕ ꯍꯥꯏꯕꯁꯤ ꯃꯔꯝ ꯃꯌꯥꯝ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ꯒꯅꯤ ꯆꯝꯄ꯭ꯔꯥ ꯍꯥꯏꯕꯁꯤ ꯃꯤꯑꯣꯏ ꯈꯔꯅ ꯃꯔꯨꯗꯒꯤ ꯊꯥꯕꯁꯨ ꯌꯥꯎꯏꯀꯣ ꯒ꯭ꯔꯥꯐꯇꯦꯠꯇꯒꯤ ꯊꯥꯕꯁꯨ ꯌꯥꯎꯏ ꯃꯔꯨꯗꯒꯤ ꯊꯥꯕ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ꯆꯍꯤ 5-6 ꯆꯥꯡꯗ ꯃꯍꯩ ꯇꯝꯕ ꯃꯇꯝ ꯆꯪꯒꯜꯂꯤ ꯑꯗꯨꯒ ꯒ꯭ꯔꯥꯐꯇꯦꯠ ꯑꯣꯏꯕ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ꯁꯤꯡꯁꯤꯅ ꯑꯃꯨꯛ ꯈꯔ ꯊꯨꯒꯠꯂꯤ ꯍꯥꯏꯕꯗꯤ ꯆꯍꯤ 3 ꯃꯅꯨꯡꯗ ꯃꯍꯩ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ꯔ ꯀꯥꯍꯦꯟꯅ ꯍꯥꯞꯄꯅꯁꯨ ꯄꯥꯝꯕꯤꯁꯤꯡ ꯑꯁꯤ ꯃꯁꯥ ꯃꯔꯦꯟꯗꯕ ꯄꯪꯐꯟꯗ ꯐꯜꯂꯒ ꯄꯨꯁꯪꯗ ꯁꯪꯉ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ꯃꯍꯩ ꯇꯝꯕ ꯉꯝꯗ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ꯄ꯭ꯔꯨꯅꯤꯡ ꯇꯧꯕ ꯐꯩ ꯍꯥꯏꯗꯨꯅ ꯀꯥꯍꯦꯟꯅ ꯄ꯭ꯔꯨꯅꯤꯡ ꯇꯧꯕꯁꯤꯅꯁꯨ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ꯗ ꯃꯍꯩ ꯇꯝꯕ ꯉꯝꯍꯟꯗꯦ ꯑꯗꯨ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ꯍꯥꯞꯄ ꯗꯔꯀꯥꯔ ꯑꯣ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ꯖꯤꯡ ꯁꯜꯐꯦꯠ ꯕꯣꯔꯤꯛ ꯑꯦꯁꯤꯗ ꯑꯃꯗꯤ ꯃꯦꯡꯒꯅꯤꯁ ꯁꯜꯐꯦꯠ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ꯃꯍꯩ ꯄꯥꯜꯂꯛꯄ ꯑꯃꯗꯤ ꯃꯍꯩ ꯇꯝꯃꯛꯄ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ꯂꯩ ꯁꯥ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ꯃꯍꯩ ꯇꯝꯃꯛꯄ ꯍꯧ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ꯅꯤꯔꯛꯇꯪ ꯁꯥꯏꯊꯣꯛꯄ ꯌꯧꯕ ꯇꯥꯔꯒꯗꯤ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ꯑꯗꯨ ꯌꯥꯔꯤꯕ ꯃꯈꯩ ꯄꯥꯝꯕꯤꯒꯤ ꯃꯈꯣꯡꯗ ꯌꯥꯎꯕ ꯑꯦꯛꯁꯇ꯭ꯔꯥ ꯁꯛꯀꯔ ꯁꯥꯏꯖꯕ ꯇꯥꯔꯦ ꯃꯣꯏꯁꯤꯡ ꯑꯁꯤ ꯃꯥꯡꯍꯟꯕ ꯈ꯭ꯋꯥꯏꯗꯒꯤ ꯐꯩ ꯑꯗꯨꯒ ꯄꯥꯝꯕꯤꯒꯤ ꯑꯀꯣꯏꯕꯗꯁꯨ ꯏꯁꯤꯡ ꯀꯥꯍꯦꯟꯅ ꯇꯨꯡꯁꯤꯟꯗꯨꯅ ꯂꯩꯕꯅ ꯄꯥꯝꯕꯤꯗ ꯀꯣꯂꯔꯣꯅꯆꯤꯡꯕ ꯂꯥꯏꯅꯥ ꯇꯥꯍꯟꯗꯨ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ꯊꯤꯟꯊꯍꯜꯂꯤ
0: ꯑꯅꯤꯁꯨꯕ ꯋꯥꯐꯝꯗꯅ ꯈꯣꯡꯗ꯭ꯔꯨꯝ ꯁꯦꯕꯣꯠ ꯊꯕꯤꯁꯤꯡ ꯑꯁꯤ ꯍꯤꯗꯥꯛ ꯆꯥꯏꯕꯅꯤ ꯍꯥꯏꯕꯁꯤ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ꯆꯝ ꯑꯃꯅ ꯀꯔꯝꯅ ꯈꯪ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ꯔꯤꯛ ꯆꯨꯝꯅ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ꯃꯤꯠ ꯍꯦꯛ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ꯈꯣꯡꯗ꯭ꯔꯨꯝ ꯇꯣꯔꯕꯣꯠ ꯊꯕꯤꯒꯨꯝꯕꯁꯤ ꯍꯦꯛꯇ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ꯆꯥꯏ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ꯍꯤꯗꯥꯛ ꯆꯥꯏ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ꯗꯣꯛꯄꯗ ꯈꯤꯇꯪ ꯋꯥꯒꯅꯤ ꯑꯗꯨꯒ ꯑꯦꯅꯤ ꯄꯥꯝꯕꯩꯅ ꯃꯥ 100% ꯍꯦꯛꯇ ꯀꯟꯐꯥꯔꯝ ꯇꯧꯕꯁꯨ ꯈꯤꯇꯪ ꯂꯨꯅ ꯊꯣꯛꯏꯀꯣ ꯑꯗꯨꯅ ꯃꯍꯧꯁꯥ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ꯔꯁꯥꯌꯅꯤꯛ ꯑꯣꯏꯕ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ꯔꯒ ꯄꯨꯊꯣ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ꯄꯣꯠ ꯆꯩꯁꯤꯡ ꯊꯕꯤ ꯈꯣꯡꯗ꯭ꯔꯨꯝ ꯇꯧꯕ ꯃꯔꯤꯁꯤꯡ ꯑꯁꯤ ꯃꯣꯏꯁꯤ ꯍꯦꯛ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ꯇꯅꯥꯟ ꯇꯅꯥꯟ ꯅꯥꯜꯂꯤ ꯃꯥꯒꯤ ꯃꯀꯨꯁꯤꯡꯁꯤ ꯁꯤꯠ ꯅꯥꯟꯕ ꯍꯦꯛ ꯌꯦꯡꯕꯗ ꯃꯑꯣꯡ ꯇꯥꯕꯗ ꯑꯣꯏꯒ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ꯊꯣꯔꯛꯄ ꯃꯥꯒꯤ ꯊꯕꯤ ꯈꯣꯡꯗ꯭ꯔꯨꯝ ꯇꯧꯕ ꯃꯔꯦꯟꯁꯤꯡꯁꯤꯗꯤ ꯃꯥꯒꯤ ꯃꯀꯨꯁꯤꯡ ꯑꯁꯤ ꯍꯦꯛ ꯌꯦꯡꯕ ꯖꯧ ꯖꯧ ꯂꯥꯎꯕꯒꯨꯝꯕ ꯃꯛꯂꯤ ꯃꯛꯂꯤ ꯇꯧꯕ ꯑꯁꯤ ꯑꯣꯏꯒꯜꯂꯤ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ꯏꯗꯨꯅ ꯌꯦꯡꯕ ꯇꯥ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ꯔꯁꯥꯌꯅꯤꯛ ꯑꯣꯏꯕ ꯄꯨꯊꯣꯔ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ꯗꯨꯗꯤ ꯃꯅꯨꯡꯁꯤꯡ ꯑꯁꯤ ꯏꯁꯤꯡꯒꯤ ꯀꯟꯇꯦꯟ ꯌꯥꯝꯅ ꯋꯥꯡꯅ ꯌꯥꯎꯒꯜꯂꯤ ꯑꯗꯨ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 ꯄꯣꯠꯇꯅ ꯃꯥꯒꯤ ꯗ꯭ꯔꯥꯏ ꯃꯦꯇꯔ ꯀꯥ ꯍꯦꯟꯅ ꯈꯤꯇꯪ ꯋꯥꯡꯂꯞ ꯌꯥꯎꯔꯒ ꯏꯁꯤꯡ ꯀꯟꯇꯦꯟ ꯈꯤꯇꯪ ꯅꯦꯝꯅ ꯌꯥꯎꯒꯜꯂꯤ ꯑꯗꯨꯒ

0: ꯀꯨꯔꯨ ꯇꯥꯕꯅ ꯍꯥꯏꯕ ꯃꯥꯒꯤ ꯂꯥꯏꯑꯣꯡꯁꯦ ꯑꯁꯤꯒꯨꯝꯕꯒꯤꯗꯤ ꯚꯥꯏꯔꯦꯜ ꯗꯤꯖꯤꯁ ꯑꯃꯅꯤ, ꯃꯥ ꯁꯟꯗꯣꯛꯄ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ꯐꯤꯠ ꯑꯃꯗꯤ ꯋꯥꯏꯠ ꯐ꯭ꯂꯥꯏꯅ ꯁꯟꯗꯣꯛꯏ ꯃꯥꯁꯦ. ꯑꯗ ꯃꯥ ꯇꯥꯍꯜꯂꯣꯏ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ꯈꯤꯕ ꯆꯔꯥꯁꯦ ꯑꯃ ꯃꯇꯝꯗ 40 to 50 ꯃꯦ ꯁꯥꯏꯁ ꯑꯣꯏꯕ ꯃꯥꯒꯤ ꯇꯅꯦꯜ ꯑꯃ ꯁꯦꯝꯃꯀꯥꯟꯗ ꯇꯤꯟ ꯁꯤꯜꯂꯦꯍꯟꯗꯅ ꯆꯔꯥ ꯁꯦꯝ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ꯆꯔꯥ ꯁꯦꯝꯕ ꯃꯇꯨꯡꯁꯤꯗ ꯊꯥꯔ ꯃꯇꯨꯡꯗꯁꯨ ꯃꯣꯔꯣꯛꯀꯤ ꯃꯔꯛꯇ ꯆꯨꯖꯥꯛꯀꯨꯝꯕ ꯁꯣꯔꯒꯝ ꯑꯗꯒꯤ ꯃꯤꯂꯦꯠ ꯍꯥꯏꯖꯕ ꯇꯥꯔꯦ ꯆꯅꯥꯡ ꯀꯥꯡꯒꯨꯒꯤ ꯙꯥꯔ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ꯝꯕꯤꯁꯤꯡ ꯊꯥꯕꯁꯨ ꯀꯥꯟꯅꯒꯅꯤ. ꯑꯗꯨꯒ ꯕ꯭ꯌꯨꯕꯦꯔꯤꯌꯥ ꯕꯦꯁꯦꯅꯥꯁꯤ ꯑꯩꯈꯣꯏꯅ ꯂꯤꯇꯔ ꯑꯃꯗ ꯒ꯭ꯔꯥꯝ ꯃꯉꯥꯒꯤ ꯆꯥꯡꯗ ꯍꯥꯞꯂꯒ ꯀꯥꯇꯨꯄꯤꯕꯁꯨ ꯀꯥꯟꯅ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ꯀꯦꯃꯤꯀꯦꯜ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ꯄꯥꯏꯔꯣꯃꯦꯁꯤꯐꯤꯟ ꯍꯥꯏꯔꯤꯕ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ꯑꯦꯝ ꯑꯦꯜ ꯑꯃꯒꯤ ꯆꯥꯡꯗ ꯍꯥꯞꯂꯒ ꯑꯊꯣꯛꯄꯤꯕ ꯇꯥꯔꯒꯗꯤ ꯃꯣꯔꯣꯛꯇ ꯇꯥꯔꯤꯕ ꯀꯨꯔꯨ ꯇꯥꯕꯤꯗ ꯅꯥꯁꯦ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ꯆꯥꯝꯃ ꯄꯟꯕꯤꯈꯤꯕ ꯃꯔꯥꯡ ꯃꯔꯥꯡ ꯂꯥꯡꯕ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ꯗ 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ꯀꯣ. ꯑꯗꯨꯅ ꯃꯗꯨ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ꯈꯪꯅꯕꯤꯕ ꯀꯔꯕꯦꯟꯗꯥꯖꯤꯝꯒ ꯃꯦꯟꯀꯣꯖꯦꯞꯀ ꯄꯨꯟꯕ ꯃꯥꯏ ꯀꯝꯄꯣꯖꯤꯁꯟꯁꯦ ꯌꯥꯔꯤꯃꯈꯩ ꯃꯣꯔꯣꯛꯅ ꯃꯥꯒꯤ ꯚꯦꯖꯤꯇꯦꯇꯤꯞ ꯁ꯭ꯇꯦꯖꯅꯦ, ꯐ꯭ꯂꯥꯋꯔꯤꯡꯅꯦ, ꯐ꯭ꯔꯨꯇꯤꯡꯅꯦ ꯁ꯭ꯇꯦꯖꯁꯦ ꯑꯩꯈꯣꯏꯅ ꯍꯞꯇꯥ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15 ꯗꯦꯁꯀꯤ ꯏꯟꯇꯔꯕꯦꯜ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ꯇꯥꯔꯒꯗꯤ ꯁꯤ ꯃꯣꯔꯣꯛꯇ ꯃꯔꯥꯡ ꯃꯔꯥꯡ ꯂꯥꯡꯕ ꯂꯩꯅꯥ ꯃꯇꯣꯟ ꯄꯠꯄꯅꯆꯤꯡꯕ ꯊꯣꯛꯍꯜꯂꯤꯕ ꯑꯦꯟꯊ꯭ꯔꯥꯛꯅꯣꯁ ꯍꯥꯏꯔꯤꯕ ꯂꯩꯅꯥ ꯃꯈꯜ ꯑꯁꯤ ꯇꯥꯍꯟꯗꯕ ꯉꯝꯒꯅꯦꯅ ꯑꯩꯍꯥꯛ ꯊ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ꯋꯥꯍꯪꯁꯤꯡꯕꯨ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ꯈꯤꯕ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ꯊꯧꯕꯥꯜꯗ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ꯄ꯭ꯂꯥꯟ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ꯂꯣꯡꯖꯝ ꯕꯣꯔꯤꯁ 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436685662 ꯋꯥꯆꯞ ꯑꯃꯗꯤ ꯇꯦꯛꯁ ꯃꯦꯁꯦꯖꯀꯤ ꯈꯨꯊꯥꯡꯗ ꯄꯣꯁꯠꯀꯥꯔꯗꯀꯤ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ꯗ 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ꯝ ꯑꯦ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ꯑꯃ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ꯖꯤꯃꯦꯜ kunggangithauram@gmail.com ꯈꯨꯟꯖꯥꯁꯤꯡꯅ ꯂꯧꯎ ꯁꯤꯡꯎ ꯇꯧꯕꯗ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ꯊꯦꯡꯅꯕꯤ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ꯂꯣꯏꯅ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ꯈꯨ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ꯜꯅꯥꯎ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ꯒꯅꯤ ꯆꯦꯕꯦꯃ, ꯅꯅꯥꯎꯁꯨ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ꯍꯟꯖꯈ꯭ꯔꯒꯦ.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 ꯏꯅꯥꯎ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ꯈꯨꯡꯒꯪ ꯐꯥꯎꯕꯗ ꯂꯩꯔꯤꯕ ꯂꯝꯕꯤ ꯑꯁꯤꯗ ꯃꯇꯤꯛ ꯆꯥꯕ ꯁꯦꯀ꯭ꯌꯨꯔꯤꯇꯤ ꯊꯝꯕꯤꯗꯨꯅ ꯃꯤꯌꯥꯝ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ꯄꯟꯕ ꯊꯣꯛꯍꯟꯕꯤ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ꯁꯤꯅꯥ ꯀꯩꯊꯦꯜ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ꯅ ꯇꯛꯁꯤꯜꯂꯤ꯫ ꯎꯟꯅꯕ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ꯒꯤ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ꯅꯍꯥꯁꯤꯡꯗ ꯍꯤꯡꯁꯥꯒꯤ ꯊꯕꯛ ꯊꯥꯗꯣꯛꯇꯨꯅ ꯁꯥꯟꯇꯤ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ꯂꯣꯏ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ꯍꯥꯁꯤ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ꯁ꯭ꯀꯤꯜ ꯇ꯭ꯔꯦꯅꯤꯡ ꯄꯤꯗꯨꯅ ꯃꯁꯥꯅ ꯃꯁꯥꯕꯨ ꯊꯕꯛ ꯐꯪ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ꯅꯥꯒꯥ ꯐꯨꯔꯨꯞꯀꯤ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ꯔꯛꯅꯕ ꯗꯥꯕꯤ ꯇꯧꯗꯨꯅ ꯅꯥꯒꯥ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ꯇꯃꯦꯡꯂꯣꯡꯗ ꯖꯦꯃꯤ, ꯂꯤꯌꯥꯡꯃꯩ, ꯔꯣꯡꯃꯩ ꯑꯃꯁꯨꯡ ꯏꯟꯄꯨꯏꯒꯤ ꯑꯄꯨꯟꯕ ꯇ꯭ꯔꯥꯏꯕꯁ ꯋꯤꯃꯦꯟ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ꯃꯈꯣꯏꯒꯤ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ꯇꯃꯦꯡꯂꯣꯡ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ꯂꯩꯕ ꯖꯥꯗꯣꯅꯪ ꯄꯥꯛꯇ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ꯈꯤ꯫ ꯃꯈꯣꯏꯒꯤ 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ꯊꯥ ꯑꯁꯤꯒꯤ ꯇꯔꯥꯍꯨꯝꯗꯣꯏꯗ ꯂꯩꯂꯣꯟ ꯋꯥꯏꯐꯩꯗ ꯀꯨꯀꯤꯁꯤꯡꯅ ꯐꯥꯖꯤꯟꯈꯤꯕ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ꯔꯛꯀꯗꯕꯅꯤ, ꯃꯁꯤ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ꯆꯩꯔꯥꯛ ꯄꯤ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ꯌꯥꯎꯔꯤ꯫ ꯅꯣꯅꯦ ꯖꯤꯂꯥꯗꯁꯨ ꯖꯤꯂꯥ ꯑꯁꯤꯒꯤ ꯂꯣꯡꯃꯥꯏ ꯕꯖꯥꯔꯗ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 ꯇꯔꯨꯛ ꯊꯥꯗꯣꯔꯛꯅꯕ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ꯈꯤ꯫ ꯖꯤꯂꯥ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ꯅꯨꯄꯤ ꯀꯌꯥꯃꯔꯨꯝ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ꯒꯤ ꯃꯥꯌꯣꯛꯇ ꯍꯤꯡꯁꯥ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ꯒꯅꯨ ꯍꯥꯏꯕ ꯄ꯭ꯂꯦ ꯀꯥꯔꯗ ꯀꯌꯥꯃꯔꯨꯝ ꯄꯥꯏꯗꯨ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ꯈꯤ꯫ ꯃꯔꯥꯜ ꯂꯩ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ꯒꯠꯇꯨ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ꯆꯩꯔꯥꯛ ꯄꯤꯅꯕ ꯇꯛꯁꯤꯜꯂꯤ꯫ ꯈꯣꯡꯖꯪ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ꯅꯨꯄꯤ ꯑꯃꯅ ꯃꯈꯣꯏꯒꯤ ꯗꯥꯕꯤ ꯇꯛꯁꯤꯜꯂꯗꯨ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 ꯃ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ꯊꯣꯛꯄꯤꯌꯨ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ꯅꯛ ꯑꯅꯛꯄꯗꯁꯨ ꯑꯥꯔꯃꯤ ꯀꯦꯝ ꯆꯥꯎꯅ ꯂꯩꯕꯅꯤ ꯑꯗꯨꯒꯨꯝꯕꯁꯨ ꯇꯧꯕ ꯌꯥꯕꯅꯤ ꯅꯨꯃꯤꯠ ꯀꯌꯥꯝꯅꯤ ꯆꯠꯈ꯭ꯔꯦ ꯑ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ꯁꯤ ꯀꯤꯂꯣ ꯑꯃꯠꯇ ꯐꯪꯗ ꯑꯇꯩ ꯑꯀꯥꯏ ꯌꯥꯎꯗꯅ ꯑꯊꯨꯕꯗ ꯊꯤꯖꯤꯟꯕꯤꯔꯦ ꯍꯥꯏꯔ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ꯁꯤꯟꯅꯕꯤꯌꯨ ꯍꯥꯏꯕꯁꯤ ꯒꯣꯔ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ꯔꯣꯡꯃꯩ ꯋꯤꯃꯦꯟꯒꯤ ꯇꯔꯞꯇꯒꯤ ꯍꯥꯏꯖꯅꯤꯡꯕꯅꯤ
0: ꯐꯥꯖꯤꯟꯈꯤꯕ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ꯗꯣꯔꯛꯅ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ꯎꯈ꯭ꯔꯨꯜ ꯑꯃꯁꯨꯡ ꯀꯥꯝꯖꯣꯡꯗ ꯅꯨꯄꯤꯁꯤꯡꯅ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ꯅꯥꯒꯥ ꯋꯤꯃꯦꯟ ꯌꯨꯅꯤꯌꯟ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ꯆꯪꯁꯤꯟ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ꯔꯛꯀꯗꯕꯅꯤ, ꯃꯔꯥꯜ ꯂꯩꯕꯁꯤꯡ ꯃꯇꯤꯛ ꯆꯥꯕ ꯆꯩꯔꯥꯛ ꯄꯤꯒꯗꯕꯅꯤ ꯍꯥꯏꯔꯤ꯫ ꯅꯣꯅꯦ ꯖꯤꯂꯥꯒꯤ ꯀꯕꯨꯏ ꯈꯨꯂꯦꯟ ꯑꯃꯁꯨꯡ ꯅ꯭ꯌꯨ ꯀꯕꯨꯏ ꯈꯨꯂꯦꯟ ꯑꯃꯗꯤ ꯃꯁꯤ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ꯌꯥꯝꯂꯕ ꯅꯨꯄꯤꯁꯤꯡꯅ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ꯑꯗꯨ ꯊꯥꯗꯣꯔ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ꯈꯤ꯫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ꯕꯁꯤꯡ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ꯗ ꯍꯤꯡꯁꯥ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ꯒꯅꯨ, ꯃꯤꯆꯝ ꯐꯥꯕꯒꯤ ꯊꯧꯑꯣꯡ ꯑꯗꯨ ꯃꯤꯑꯣꯏꯕ ꯖꯥꯇꯤꯒꯤ ꯃꯥꯌꯣꯛꯇ ꯆꯠꯊꯕ ꯈꯣꯡꯊꯥꯡꯅꯤ, ꯑꯔꯥꯟꯕ ꯇꯧ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ꯒꯠꯇꯨꯅ ꯆꯩꯔꯥꯛ ꯄꯤ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 ꯀꯌꯥ ꯇꯛꯁꯤꯟꯈꯤ꯫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ꯅ꯭ꯌꯨ ꯁꯦꯀꯣꯟꯗ ꯂꯩꯕ ꯇ꯭ꯔꯥꯏꯕꯦꯜ ꯀꯩꯊꯦꯜꯗꯁꯨ ꯅꯥꯒꯥ ꯋꯤꯃꯦꯟ ꯌꯨꯅꯤꯌ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ꯅꯥꯒꯥ ꯋꯤꯃꯦꯟ ꯌꯨꯅꯤꯌ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ꯛꯎ, ꯁꯔꯀꯥꯔꯅ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ꯕꯛ ꯇꯧ, ꯊꯧꯑꯣꯡ ꯑꯁꯤ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ꯌꯣꯛꯇ ꯂꯩꯕ ꯊꯧꯑꯣꯡ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ꯈꯣꯜꯂꯥꯎꯁꯤꯡ ꯂꯥꯎꯈꯤ꯫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ꯁꯨ ꯉꯁꯤ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ꯈꯤ꯫ ꯑꯥꯏꯟ ꯀꯥꯏꯅ ꯏ ꯐꯥꯔꯃꯥꯁꯤ ꯍꯥꯡꯗꯣꯛꯄ ꯑꯆꯧꯕ ꯀꯝꯄꯅꯤꯁꯤꯡꯅ ꯅꯝꯐꯨꯗ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ꯍꯤꯗꯥꯛꯀꯤ ꯃꯃꯜ ꯂꯦꯞꯄ ꯑꯃꯗꯤ GSR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ꯈꯤꯕꯗꯨꯒꯤ ꯃꯥꯌꯣꯛꯇ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ꯉꯁꯤ ꯆꯠꯊꯈꯤꯕ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ꯕꯟ ꯃꯅꯤꯄꯨꯔ ꯀꯦꯃꯤꯁ ꯑꯦꯟ ꯗ꯭ꯔꯒꯤ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ꯡꯊꯣꯛꯈꯤ꯫ ꯂꯩꯕꯥꯛ ꯑꯁꯤꯒꯤ ꯀꯦꯃꯤꯁ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ꯕ꯭ꯌꯨꯇꯔ ꯂꯥꯈ 12,000,000 ꯐꯨ ꯂꯩꯕ ꯑꯣꯜ ꯏꯟꯗꯤꯌꯥ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ꯐ ꯀꯦꯃꯤꯁ ꯑꯦꯟ ꯗ꯭ꯔꯒꯤꯁꯅ ꯃꯈꯣꯏꯗ ꯇꯥꯜꯂꯤꯕ ꯗꯥꯕꯤꯁꯤꯡ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ꯎ ꯍꯥꯏꯕ ꯁꯔꯀꯥꯔꯗ ꯇꯛꯁꯤꯜꯂꯤ꯫ ꯃꯈꯣꯏꯒꯤ ꯗꯥꯕꯤꯁꯤꯡ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ꯎ ꯍꯥꯏꯅ 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ꯁꯤꯡꯗ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ꯍꯥꯏꯖꯈ꯭ꯔꯕꯁꯨ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ꯔꯛ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ꯝ ꯑꯁꯤ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ꯡꯕꯒꯤ ꯂꯝꯕꯤꯗ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ꯛꯂꯦ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ꯀꯦꯃꯤꯁ ꯑꯦꯟ ꯗ꯭ꯔꯒꯤ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ꯑꯆꯧꯕ ꯀꯝꯄꯅꯤꯁꯤꯡ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 ꯃꯃꯜꯁꯤꯡ ꯌꯥꯝꯅ ꯍꯟꯊꯕ ꯆꯥꯡꯗ ꯂꯦꯞꯁꯤ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ꯄꯤꯛ ꯑꯄꯤꯛꯄ ꯀꯦꯃꯤꯁꯁꯤꯡ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ꯊꯣꯛꯂꯦ, ꯍꯤ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ꯠꯌꯦꯡ ꯆꯪꯕꯤꯗꯨꯅ ꯄꯥꯏꯈꯠꯐꯝ ꯊꯣꯛꯄ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ꯌꯨ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3, 19 ꯑꯃꯁꯨꯡ 20ꯗ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ꯕ ꯀꯦꯁꯁꯤ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ꯃꯥꯙꯥꯟ ꯁꯃꯥꯔꯣꯍ 2026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20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ꯌꯥ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ꯇ ꯄ꯭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ꯁꯦꯜ ꯇꯤꯡꯗ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ꯌꯥ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ꯛꯅꯕ ꯅꯤꯌꯣꯝ ꯂꯩ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ꯗ

0: ꯂꯥꯎꯊꯣꯛꯆꯕ ꯑꯃ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30 ꯄꯥꯎꯗ ꯅꯤꯠ ꯌꯨ ꯖꯤ ꯄꯔꯤꯈ꯭ꯌꯥ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ꯈꯤꯕꯗꯨꯒꯤꯗꯃꯛ ꯉꯥꯛꯄꯤꯒꯅꯤ ꯄꯔꯤꯈ꯭ꯌꯥ ꯑꯁꯤ ꯖꯨꯟ 19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ꯂꯥꯟꯅ ꯂꯥꯎꯊꯣꯛꯈꯤꯕ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ꯛꯄꯤꯒꯅꯤ
1: ꯚꯥꯔꯠ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ꯃꯄꯥꯜꯂꯝꯒꯤ ꯑꯦꯌꯔꯂꯥꯏꯟꯁꯤꯡꯗ ꯃꯃꯥꯡꯗ ꯊꯥ ꯑꯃ ꯈꯛꯇꯗ ꯑꯦꯌꯔ ꯍꯣꯁꯇꯦꯁ 27 ꯃꯥꯏꯄꯥꯛ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ꯇ 2026 ꯀꯤ ꯖꯅꯋꯥꯔꯤ ꯊꯥꯗ ꯃꯤꯑꯣꯏ 93 ꯄꯨꯊꯣꯛꯇꯨꯅ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ꯄꯥ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ꯄꯣꯀꯟ ꯏꯪꯂꯤꯁ ꯁ꯭ꯄꯣꯀꯟ ꯍꯤꯟꯗꯤ ꯒ꯭ꯔꯨꯃꯤꯡ ꯁꯣꯐ ꯁ꯭ꯀꯤꯜꯁ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ꯛꯅꯤꯛꯁ ꯔꯦꯝ ꯋꯥꯛ ꯑꯃ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ꯔꯁꯁꯤꯡ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ꯁꯦꯜꯂꯤ ꯆꯪ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ꯗꯨꯅ ꯀ꯭ꯂꯥꯁ 12 ꯂꯣꯏꯔꯒ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ꯏꯄꯥꯛꯄꯒꯤ ꯃꯪ ꯃꯪꯕꯤꯌꯨ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ꯜ ꯑꯝꯕꯨꯂꯦꯟ ꯑꯣꯄꯣꯖꯤꯠ ꯖꯤ 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ꯠꯇ꯭ꯔꯒ MPP ꯀꯣꯝꯄ꯭ꯂꯦꯛꯁ ꯄꯥꯎꯅꯥ ꯕꯖꯥꯔ ꯄꯣꯂꯣꯒ꯭ꯔꯥꯎꯟ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ꯐꯤꯁꯇꯒꯤ ꯄꯥꯎ ꯂꯧꯕꯤꯌꯨ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0: ꯂꯣꯏꯅꯅ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ꯆꯠꯂꯤꯕ ꯍꯞꯇꯥ ꯑꯁꯤꯗ ꯀꯣꯜ ꯐꯪꯕꯤ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ꯌꯥꯔꯤꯕ ꯃꯈꯩ ꯑꯗꯣꯝ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ꯇꯧꯕꯤꯔꯛꯇꯅꯕ ꯅꯣꯂꯨꯛꯆꯔꯤ ꯃꯊꯪꯒꯤ ꯇꯦꯂꯤꯐꯣꯟ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ꯑꯩꯈꯣꯏꯅ ꯊꯣꯏꯗꯣꯛꯄ ꯍꯣꯏ ꯍꯣꯏ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 ꯍꯥꯏꯅꯤꯡꯕ ꯊꯣꯏꯗꯣꯛꯄ ꯊꯥꯏꯖꯕ ꯉꯝꯖꯗ꯭ꯔꯦ ꯑꯗꯨꯃꯛꯄꯨ ꯌꯥꯝꯅ ꯇꯦꯟ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ꯛ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 ꯃꯊꯪ ꯃꯊꯪ ꯃꯅꯤꯄꯨ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ꯡꯈꯪ ꯐꯤꯜꯝꯗꯒꯤ ꯅꯥꯎꯕꯣꯏ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ꯁꯥ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ꯃꯊꯪ ꯃꯊꯪ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ꯂꯠ ꯃꯦꯍꯃꯨꯗꯇꯒꯤ ꯒꯤꯠ ꯑꯃ ꯑꯣꯏꯅ ꯒꯤꯠ ꯑꯃ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